0: 让大家融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1: 在这些奔跑的身影中，周雨荣和陈佳怡两名队员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是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听障球员。
0: 其他的球员呢，他们都能听见，都能说话，但是两名聋哑人球员呢，他们是全聋。
1: 有两位听障队员意味着这支队伍必须在足球之外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沟通方式。
0: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不习惯，就是我可能在讲的时候，全队讲的时候，忘记跟他们比一些简单手语，后面呢我就越来越注意。
2: 第一个啊，第一次啊，一次啊，两个脚跳啊跳啊。
1: 通过学习手语，教练组和队员们都在努力融入这一共同的语言环境。起初针对规则理解不够深入的难题，主教练郑亚南不仅要借助战术板进行图示讲解，还要结合手机翻译软件和动作演示，帮助两名听障球员和队友们一起一点点建立起战术认知。
0: 理解起来可能有点慢，但是他们非常聪明。比如这个周雨荣同学，我比赛的时候我就说你踢这个前锋或者这个边前卫，那队友拿到球以后，你就往我给你说这个位置，你就开始插，你就开始插这个中后卫、边后卫的身后，或者说你插这个空当去，全场比赛都是在很好的执行这个。
1: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合练、复盘与调整中，球队逐渐沉淀出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3: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系统的手语，我们只能用我们想表达的那种手语去表达，但是他们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
4: 就尽量让他视野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去给他挥手，或者去跟他做一个接应嘛。特别是当时还是在那个边线的位置，就尽量跑他前面去接那个球，然后再往中场带，或者再往门打。
1: 从最初的零基础起步，到逐渐形成基本配合，这支年轻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从不会踢到能比赛的转变。对于他们来说，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
5: 因为我比较业余，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比较正式的。说实话，我这基础比较偏嘛，我的教练也没有说是放弃我，他们都很鼓励我。我是守门员，这么大的门等着我守，去尽力的守住每一颗球，然后不给球队拖后腿。
6: 因为我参加这个足球队是为了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开心，也会让我很放松。参加以后我发现聋人和听人其实是很公正平等的。
7: 我很热爱足球，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1: 这种突破自我的韧劲儿，在贡嘎杯赛场上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战果。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在本次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杀入高校校园组八强，书写了校史女足的新纪录。
0: 参加这个贡嘎杯呢，它的一个口号就是每个人的贡嘎杯。我觉得每个同学只要你想参与，你就有机会参与进来，因为这是大家的比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浙江杭州中小学毕业季活动丰富，五育并举，均衡发展，穿越时空的旋律，小主播说非遗带你领略古琴艺术的独特魅力，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毕业季即将到来，在教育部推进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背景下，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中小学校持续实行五育并举，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锻炼孩子们的能力，也为他们留下难忘的回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青年如初春，
0: 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音乐厅，一场戏剧之夜毕业秀正在进行。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们轮番上台演绎戏剧，从喜剧、历史剧再到英文戏剧，同学们沉浸其中，将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现场热闹非凡。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舞台上的道具都是大家利用家里废旧的材料自己做出来的。
2: 比如说我头上这个金的头盔，我是用泡沫板做成的，然后里面用羊角钉固定，然后这里用废旧的棉线这里插进去，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帽子。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它给我们有特长的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
0: 各班还成立了戏剧工坊，从剧本编写、角色分配到排练表演全过程，主要由学生自主完成，家长和老师在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
3: 那么我们也通过戏剧教育这个课程，帮助每一个孩子成长成为自信的、善于沟通合作的、富有创造力的未来社会公民。
0: 毕业季中，学校还通过举办演讲、篮球联赛、创意毕业照等多种活动，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
3: 我觉得教育的终极目标可能不单纯只是一个点一个成绩，教育更多的其实要点燃孩子整个智慧的火焰。
4: 家长最关心的，我觉得其实是增进他们身心健康，有一颗非常健康的心灵，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0: 这一做法也是浙江杭州上城区推动五育并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城区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变为分数为看全面，构建起立体化育人网络。当地学生品德、运动、艺术等关键指标显著超越全国均值，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古琴艺术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在音乐方面的重要体现，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里，它承载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义。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小主播带你了解古琴艺术。
5: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非遗小主播刘义军。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老朋友，古琴。它是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琴的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是古代文人表达

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古琴又叫七弦琴、瑶琴，古人制琴多用土木做身，蚕丝做弦，所以古琴又被称为丝铜。琴身上有13个小圆点，称为徽，它们是用来表示音高的视觉标识。古琴的琴体有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等多种样式，在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了著名的伏羲式古琴、九霄环佩、仲尼式古琴、万壑松等传世名琴。那么古琴是怎么演奏的呢？它不需要拨片，只用手指通过右手的勾、调、抹、踢等方式轻轻拨弦，左手通过按弦、滑音就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古琴弹奏有3种音色：泛音脆美、散音沉稳、暗音悠长。古琴还有自己专用的记谱法，这种记谱法记录了弦位和徽位、指法和音高，但不直接记录节奏。它由汉字的部首、数字和一些简笔字拼合而成，我们把它称为简字谱。这种乐谱给了演奏者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古琴有着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它被看作是君子之器，是琴棋书画四艺之一，有许多经典名曲流传至今。以伯牙子期为典故的《高山流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三叠》以及《广陵散》等都是传世之作。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古琴，它不只是一件乐器，更是穿越千年的文化传承。每一声乐音背后都是千古不衰的审美智趣，每一次演绎都是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系悠悠。

0: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1: 拼图啦，拼图啦！
0: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1: 哇，坨坨，快看，牙膏！嘿嘿，小嘟嘟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都会用到牙膏呢。
0: 哇，小嘟嘟，你可真棒啊！每天刷牙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哦。嗯，
2: 托托小嘟嘟，你们都是爱护牙齿的好孩子哦。你们在每天刷牙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牙膏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1: 有梯形和长方形。
2: 没错，现在我们来拼牙膏吧。我们先拼牙膏的上半部分。牙膏的上半部分是什么形状呢？
1: 是梯形的。嘿嘿，小嘟嘟知道，应该把大梯形放在这里。这个梯形太大了。小嘟嘟知道了，这个小梯形应该放在牙膏的这个位置上。
2: 哇，小嘟嘟好棒啊！牙膏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清洁用品，我们把牙膏涂到牙刷上，再用牙刷清洁牙齿，保持口腔卫生。但是小朋友们要注意哦，牙膏并不是治疗牙齿的药物哦。如果小朋友们得了蛀牙，还是要去医院找医生帮忙哦。
0: 哦，原来牙膏是保持口腔清洁的，不是药啊。嗯，那托托来拼牙膏的中间部分吧。小朋友，你们知道牙膏的中间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吗？
1: 是梯形的。
0: 哦，对对对，就是梯形的。小朋友，谢谢你。
2: 现在我们就差牙膏的下半部分没有拼好了。牙膏的下半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呢？
1: 哦，让小嘟嘟来看看牙膏的下半部分是什么形状的呢。是这个正方形吗？不是这个正方形，应该是这个长方形。啊，小嘟嘟知道了，就是这个长方形。
0: 哇，太棒了，牙膏拼好了。
2: 托托小嘟嘟，你们会唱刷牙歌吗？
1: 嘿嘿，小嘟嘟想学刷牙歌，小嘟嘟想和小朋友一起每天刷牙，爱护我们的牙齿，做个爱护牙齿的好宝宝。哇，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刷牙歌吧。来来，我们一起刷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小朋友们，快来和我们一起刷牙吧！来来，我们一起刷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哇，有好多宝宝呀！我们再来刷一次吧。来来，我们一起刷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哇，牙齿刷得好干净啊！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哎，这是什么？
1: 一个碗。
0: 没错，透明的，是一个玻璃碗。叮叮，好清脆的声音。
1: 玻璃碗怕摔。
0: 没错，玻璃硬硬的，脆脆的，容易摔碎。这又是什么？
1: 还是一个碗。
0: 哈哈，对了，这次是一个塑料做的碗，听起来也是硬硬的呢。
1: 塑料的碗不怕摔。
0: 没错，塑料碗不容易摔碎，但是比较害怕高温哦。嗯，又是一个碗，这个碗是什么做成的呢？
1: 木头做的。
0: 哈哈，没错，碗的上面有木纹，是一个木头做的碗。让我们来听听木头的声音。声音闷闷的，没有玻璃硬。这是一个不锈钢碗。是一种金属材料，这种金属材料很坚硬，不怕水也不怕摔。这是不锈钢碗的声音，这是玻璃的声音，这是塑料的声音，这是木头的声音。它们是不同的材质，所以才有不同的声音。森林里有一只小兔子，它要建一座房子，这里有很多种材料，小兔子，你选择哪一种呢？
2: 这个纸软软的，折起来最方便，我要用它来盖房子。太棒了，我的房子盖好了。
0: 一阵风来了。
2: 哎，我的房子。
0: 小兔子，纸太轻了，做的房子不遮风也不挡雨，你需要重新选择一种材质哦。
2: 这次我要盖一座木头房子，木头厚厚的，肯定不会被吹走。哇，房子盖

0: 好啦。
1: 小兔子，木头虽然风吹不走，但是不防水呢，一下雨就会漏水。
0: 哎呀，那怎么办呀？大石头太沉了。
1: 没关系，小兔子，森林里的其他小动物们愿意来帮你哦。
2: 我们来帮你。
0: 哇，石头虽然又重又硬，但用它建的房子又结实又暖和，住在里面太舒服了。
3: 哦，小朋友，你们都认识哪些材料呢？

0: 筷子，甜甜，坚硬结实，真是棒。
1: 哦，不同的材质真有趣啊。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9: 我也要吃
10: 山楂来喽！
1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8: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好吃点啊！
0: 改食，因爱而生。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

达达睡着了，小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说出咒语，把达达叫醒吧，和我一起说。

0: 你好，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啦！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鲁拉，哒哒鲁拉，哒哒鲁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次跟着拉鲁拉一起听听夜晚会出现什么声音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

0: 提示哦。好的好的，这是一种小动物，它们有着鼓鼓的眼睛，大大的嘴巴，跳起来可高了。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小青蛙的叫声，咯咯呱，咯咯呱，哈哈，拉鲁拉猜想，小青蛙一定在池塘边美美的准备睡觉了，哈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个夜晚的声音吧。我要蒙上眼睛啦。好的，好的。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好的，好的。它是不是一种小虫子？它长着长长的触角，它还喜欢躲在树叶下面发出鸣叫声，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它可是小小歌唱家呢，是蟋蟀，是蟋蟀的声音。哈哈，小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个夜晚里的声音吧。我要蒙上眼睛啦。
1: 好的，好的。
0: 让我来猜一猜，这是一种小动物，它的眼睛圆圆的，大大的，可以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闭上。它还喜欢站在树上睡觉，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是猫头鹰，是猫头鹰的叫声。
2: 哈哈，没错，就是青蛙、蟋蟀、猫头鹰的声音。让大大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大大。你好，猫头鹰。哦，是小青蛙和小蟋蟀，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一场夜间的演奏会，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大家，
1: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

0: 两个鼻子勾一勾，
1: 好像两个好朋友，
0: 好像两个好朋友。
1: 见面点头握握手，
0: 见面点头握握手。
1: 哦，哈哈，太好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啊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
1: 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
0: 哦，不不，选你吧。
1: 哦，
0: 还是选你吧。
2: 大家好，我叫小富，我已经一岁半了。爸爸妈妈很爱我，一直用镜头记录我成长的过程，还经常带我出去玩，看不一样的世界。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

0: 千年后的苏醒，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这个月亮图案，暮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穗后的壳，释放天穗后壳的盒子。
2: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穗后的壳带出去，
3: 还给我！
4: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0: 快跑！

0: 你跑！
1: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2: 站住！
0: 那些动物又发狂了。
3: Hey!

0: 紧了，多少得加点钱呢，老板。
1: 没事吧？
2: 嗯。
1: 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活着拿到天髓后。
2: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红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髓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髓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髓后必须是我的。
0: 这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岁后了，就是不知道天岁后是不是还活着。
0: 这虫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1: 可能这就是天岁后一直沉睡，天岁虫也找不到天岁后的原因。
0: 凌兰，
1: 把天岁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岁后只能属于我。

0: 满了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
1: 老板，
2: 老板。

0: 铁碎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嗯，铁碎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快点，他们！啊，快跑！好多虫子啊！插翅难逃了吧？
1: 老板真厉害！多亏了铁碎后。撤！对了，快叫虫舞，不许能过夜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老板，你看，铁碎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了。怎么回事？老板！老板！
0: 跳虫舞了，或许是被天碎后的行星影响了。啊！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2: 老板，你怎么了？
3: 老板，快醒醒啊！对不起了，老板。哎，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
0: 那个是赵琳打的，
1: 下属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赵琳，啊！啊！终于不管用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勇斗虫族。
1: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2: 林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啊！
3: 看我的！
1: 他们怎么来了？
4: 来了也没用。走，

0: 别走！小猪，走开！青云，
1: 小云，可以啊！
0: 好，小心！
2: 我们得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最后。

0: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穗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穗后夺回来。
1: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1: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时间了，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3: 八九九，
0: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4: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1: 我大哥，
5: 来呀，天穗虫！要阻止铃兰，
3: 我舅舅。
1: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穗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6: 天穗后交出来，
3: 怎么

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死亡。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你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怪我，天尊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天岁虫，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0: 这里。
1: 心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们永远在一起吧。
1: 片最后没了，现在怎么办呀？
2: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3: 快走，金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2: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逃了吧！
3: 铃兰与天穗后合为一体，并对我们展开了攻击，请期待下集《神殿决战》。神殿决战。

0: 青春是不可能的，古国的悲剧还不能让你清醒吗？
1: 你懂什么？

0: 下，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

0: 这就是你的结局，认命吧。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
1: 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琳琳，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啊。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是小魔球留下的。
2: 嗯，再见了，星云。
4: 做作业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
10: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心有灵犀，万物皆通。
1: 阴阳助太极，万化为一中。
2: 前脚大力出奇迹，
3: 分筋错骨，万象无形。
4: 哎嘿，哎呀，呵，飘然若仙，踏雪无痕。哎嘿，哇，本帅哥果然是最帅的。
1: 你的踢腿速度感觉变慢了呀。
5: 开饭啦。
4: 太好吃了。
5: 吃饱了吗？来看看这个。
6: 这是，
5: 让我简单又隆重地介绍一下这次的新装备吧。这次我采用了最先进的超导技术，可以将宠物变成超导能量体，直接放在武灵锁里面。这样一来，武灵锁和宠物合为一体后会变得更加智能。你们只要动动念头，就能直接激活武灵锁，里面的超导能量体就会直接变成武灵飞甲。此外，它还会随着你们的变强而不断的自我升级，从而满足你们各个阶段的功夫需求。
7: 好酷啊！
6: 我等不及要试试看啦。
5: 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邮件。
8: 宇宙英雄联盟？
5: 宇宙英雄联盟在此诚挚邀请超星武灵侠加入，共同维护宇宙和平啊！他们还说会来接我。哇，
6: 太棒了！他们什么时候来接？哇，
1: 是瞬时分子传说，太难以置信了。这里是正义之星，
8: 宇宙英雄联盟。
9: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一号传送站，出口在那边。
6: 谢谢了，
9: 请小心台阶。
6: 小呆呆，发什么呆呢？
5: 是你呀，老朋友。

0: 星武林侠，你们好，我是小贝。
1: 你好，小贝。
0: 完美队长和另两位联盟领袖都有事离开了，所以让我来接待你们，请大家跟我来。

0: 最酷的暗影游侠，
1: 还有最美的玄机女侠。
2: 没错。
3: 请问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去对付那些宇宙坏蛋了？
4: 拳打银河系恶霸，
0: 脚踹人马做强大。
2: 事实上，你们需要先通过英雄测试，确定英雄排名，才算正式的注册英雄。

0: 我听说过英雄排名，据说英雄排名就是英雄能力排行榜，英雄排名越高就能接受更高级的任务。
1: 这么说，我们的名字有机会和三大英雄排在一起？
2: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去测试吧。哎，
0: 真不知道完美队长看上他们哪一点。哇，这里就是英雄训练场，你们接受测试的地方。哇，猪猪们，本次测试的内容便是展示你们各自的能力，穿越这个百泉通道。记住，越快越好。
2: 好极了，正好试试我们的新装备——超星武林侠变身。

0: 战看起来没那么难，那么第一归我了。
1: 不，第一是我的。
2: 这些摆锤在加速，
3: 测试的难度正在快速增强。
1: 难怪小贝交代我们通过这里时越快越好。
4: 答对了，那就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吧。
0: 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个测试太疯狂了。

0: 小猪猪，恭喜你们成功通过英雄测试。
1: 我们成功了。
0: 确实有点实力，不过接下来系统故障，所有人请前往逃生舱。
2: 是鲨鱼头船长和他的海绵大副以及整个星际海盗队，他们竟然突袭了正义之星。
3: 兄弟们，开始行动吧。
2: 哇，鲨鱼头他们正在前往能量中心，看来他们是想毁了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什么？
2: 而且这里的信号被切断了，无法与其他英雄取得联系。
1: 急功紧急，我们先去阻止他们。
0: 我知道有一条可以快速到达能量中心的捷径。

0: 装好了吧？嗯。
1: 哎，这门怎么开？

0: 小飞，我们马上来救你。
1: 不，小猪猪，你们快走！现在只有你们能拯救宇宙英雄联盟了。
0: 小飞，我答应你，一定会拯救宇宙英雄联盟，包括你。
2: 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0: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第二集，英雄使命。
7: 小贝，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回来的。哎，长桥！
8: 不要踢我的脸！我帅气的脸呀！
7: 大力金刚腿！
9: 你们明明可以安全地离开，却选择冒着危险来救我。
7: 哎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8: 伙计们，这到底在倒数什么？
10: 笨蛋，倒数完当然是要爆炸了。
11: 而且这炸弹有保护系统，我们根本无法拆解。
8: 没想到我当英雄的第一天就是最后的一天。
7: 一定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走，我们去找鲨鱼头。
9: 我好像有些理解完美队长为什么会欣赏他们了。
12: 宇宙英雄们，现在是鲨鱼头的发言时间。如你们所见，我们占领了正义之心，还抓住了所有的英雄。更美妙的是，我们偷走了你们的点心。
13: 我们还尝过呢。
12: 临别之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们。
9: 是他启动了炸弹的倒计时。
14: 什么？
12: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正义之心将会变成巨大又美丽的烟花。你们就留在这里，好好欣赏吧。
9: 这下宇宙英雄联盟彻底完蛋了。
7: 振作点，小贝，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切。
9: 对，只要在倒计时停止前到行动室切断引爆装置的总电源就行。
7: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到了。
12: 我都听到了。
14: 鲨鱼头，
12: 你们这群可恶的小猪猪竟然侥幸活了下来，听着，我会毁灭你们，毁灭这些英雄们，炸掉正义之心，然后
15: 吃光你们的点心。
7: 太过分了，超级无敌侠，
15: 是时候杀进攻了。

0: 是突然想起来，英雄守则上说了，不能随意破坏公物，这样就不会违反守则了。
1: 灵犀之
2: 蜘蛛侠，这里交给我们，
3: 好极了。
4: 阿强，毁掉引爆装置！
3: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的功夫有点意思，竟然能逼我使出水域空间。
1: 水域空间？
0: 水域空间就是我的能力，我能让任何地方都变得像水里一样，而我就能像回到家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比如悠闲的吃点心。
0: 但我指的是消灭这些小猪猪。
3: 船长，船长，能力超强。
4: 虽然这里没有水，但空气的阻力却像水一样大。
5: 我们没有着力点，很难发力，
6: 就连动作都变慢了。
7: 但鲨鱼头动作很快，真的像海里的一条可怕的鲨鱼。
1: 那我们就包围它，让它动不起来。
0: 小猪猪没用的，鲨鱼螺旋桨，还有呢，鲨鱼铁锤，鲨鱼甩尾，鲨鱼足球，鲨鱼饿了，
8: 我的猪屁股啊！
0: 对，
3: 船长，船长，宇宙最强，
5: 鲨鱼头的能力实在太厉害了，
4: 我们快没时间了。
1: 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救回小贝的吗？哎呀！
9: 乱想主意！
1: 鲨鱼头，我们还没输。哎！猪猪加速版，大力金刚腿。
0: 还是太慢了。

0: 好了，是时候彻底了结这些小猪猪了。永别了，英雄宝宝们。
1: 我们不是英雄宝宝，我们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宇宙英雄。是英雄就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并且永不放弃。

0: 蜘蛛侠变身成功了！蜘蛛侠好样的！不，这不可能！在我的水域空间里，没人能比我快。小猪猪，你彻底惹火我了！你才惹火我了！你竟然想毁了宇宙英雄联盟！就在我们加入他们第一天。 加入宇宙英雄联盟，可是我们的梦想。
1: 老大，
2: 可恶的小猪猪，大家一起上！

0: 傻一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哼，我想说的是，小猪猪，恭喜你们通过了这场模拟危机测试。
2: 这是宇宙英雄联盟最特别的欢迎仪式哦。
3: 说得好听，你们不过是想找乐。
2: 他胡说的。
1: 哎，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更好地融入宇宙英雄联盟而已。
0: 看出来了吗？他们就是想找乐子。
1: 小猪猪们，尽管你们赢得非常惊险，但你们的英雄精神却令我们非常钦佩。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英雄排名了。
0: 英雄排名
4: 是多少？是不是就排在你们后面？
2: 你们的确是排在我们后面，准确来说是排在所有注册英雄的后面，也就是最后一名。
1: 别管什么排名了，最重要的是超星捕灵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鳕鱼，
6: 叔叔
7: 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第三集，功夫奇侠。
4: 超迅武林侠，变身。
5: 哎，变身失败。
6: 超级武林侠变身，
5: 变身失败。
7: 哎，超级武林侠变身，
5: 哎，还是失败。
7: 哎呀，哎呀，
8: 猪猪侠让大家处于危险来激活新战甲，根本没用啊！
9: 奇怪，我昨天就是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激活了新战甲。
5: 嗯，啊，是宇宙英雄联盟发来的第一个任务。
8: 啊，什么任务？
10: 是追捕宇宙逃犯，
9: 打击外星抢劫犯，
11: 还是阻止邪恶坏蛋？
12: 什么？
8: 我知道英雄排名低，只能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10: 我纠正一下，我们的排名不是低，而是垫底。
11: 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激活不了新战甲。
8: 激活不了新战甲，也就无法提升实力，进而无法提升英雄排名。
9: 这样下去，岂不是一直要做这些枯燥无味的简单任务？
13: 我认为仲裁也挺好啊。
9: 哎呀，那要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像完美队长那样伟大的英雄啊？
14: 完美击中。
8: 完美队长，你没受伤吧？
14: 别担心，你们知道的，哪怕是我的头发丝或皮肤都非常完美，从不受伤。
9: 对不起啊，完美队长，我们因为一直没办法激活新战甲，所以有些过于急躁了。
14: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10: 谢谢您，完美队长，我衷心希望您

0: 有预言成真的新能力。
1: 别灰心，小猪猪。哦，对了，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个送到传送站操作员老呼噜手上吗？
2: 啊，嗯，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拜托你们喽。
2: 嗯。
3: 你想让老呼噜来帮猪猪们激活战甲？
1: 你又在我的影子里偷听了，小暗影。但你说的没错，现在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老呼噜了，不是吗？
3: 老呼噜不喜欢麻烦，而且他不喜欢抄袭武林侠。
1: 我只是给了猪猪们一个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得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2: 你好，请问是老呼噜吗？这里有一份完美队长给您的包裹。
4: 把包裹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2: 哦，哦。
4: 珠子，
5: 这背影好熟悉啊！老呼噜先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4: 没有。
0: 嘿，你可以先回头看看再回答吗？
4: 哼，不回头我也知道。英雄排名垫底的超星软脚虾吗？
6: 说我们是软脚虾，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一个操作员凭什么说我们功夫蹩脚？
4: 露露，我的确只是个操作员，但是……
0: 但是什么？
5: 啊，小心老呼噜。果然是您，师傅。
0: 师傅，
5: 请容许我重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在卧龙山教我功夫的师傅郭富祥。
7: 就是那个武艺高强能打出传说中的千步掌的隐世大师郭富祥。
8: 前辈对不起，刚才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2: 没想到我们竟然能遇到郭富祥。
9: 郭富祥，请您教我们变强吧。
4: 我劝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我看过你们的任务录像，你们的功夫招式就像马戏小丑一样滑稽幼稚，而且全是漏洞。这种水平再怎么加强也没有意义。
2: 不，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4: 怎么这么热呀？
7: 郭富祥，你醒了，我拔火罐的技术还可以吧？
4: 谢谢你，我的老骨头都化了。
5: 师傅，快尝尝我这道营养美味的香菜橙子炒咖喱鱼排。
4: 谢谢你，我一点都不饿，我还得继续去打扫传送站呢。
2: 您放心，我们已经在打扫啦。
4: 那是我的洗衣机，不是垃圾桶。
6: 波比，你也太不小心了，你看我擦的这才叫干净。
4: 你管这叫干净？
2: 超人强，这是在给他做个性化涂装，您不喜欢我们可以恢复他。
4: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样吧，如果你们可以把珠子完好的放到我的手里，我就教你们变强的办法。
2: 你可要说到做到哦，超级武侠变身。前辈，那就请指教。

的力道很刚猛，但你有没有听说过过刚易折？

0: 的柔力分寸感倒是足够，只是聚力过缓，战斗里可是很被动的。
1: 我来了，师父。
0: 小太太，我记得你不流鼻涕了。
1: 在我临行时，我受过伤，然后他就回来了。
0: 归根结底，是你太弱。而你心浮心躁，对付你不费吹灰之力。
2: 别忘了还有我，快把珠子塞到他手里。
0: 原来如此，年轻人力气大，是很适合擒拿手，但是下盘不稳，全都白费。哎呀，哎，哎。就这点本事，你们还是请回吧。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3: 别小看我们，
2: 超星武林侠，
4: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哎，
3: 逆转乾坤，
5: 蜻蜓点水，
2: 万象合一，
1: 灵犀指，
2: 大力金刚腿。
0: 这还差不多。

0: 好了，小猪们，在刚才的考验中，你们的确让我有点惊喜，但是很遗憾，约定就是约定，你们没能通过考验，还请离开吧。
1: 功夫侠前辈，我们是不会就此退缩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您的认可，也会成为优秀的宇宙英雄。
0: 很好，希望你们下次能给我更多惊喜。
1: 用不着下次。这就是我们给您的惊喜。
0: 上当了。
1: 如果您真的想拒绝我们，可以捏碎它，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0: 我说过了，约定就是约定，我愿赌服输。
2: 太棒了，功夫侠答应救我们了。
0: 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学习凝聚精神力。
3: 精神力。
1: 第四集，相信的力量。
4: 所谓精神力，是我们体内所有力量的起源，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你们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能变出什么样的机甲，都由你们的精神力来决定。
1: 哇，好厉害呀，师父，那要怎样才能凝聚起精神力，变出新机甲呢？
4: 很简单，只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5: 相信的力量。
6: 师父，那个相信的力量是什么？原来是阿呼阿呼。
7: 师父，这个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领悟这个相信的力量？
1: 我知道，在这个宇宙英雄联盟最

0: 值得相信的是什么？是完美队长。这个相信的力量一定是指我们对完美队长的信赖。我永远信赖完美队长。超级武力侠变身。
1: 猪侠，最可信的还得是数据，因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体力、精力、心脏、血液、视力、关节、肌肉，数据显示我的身体充满活力。超星武林侠变身！
2: 相信自己的勤学苦练才是最实际的。超星武林侠变身！
3: 我相信几率就像抛硬币，永远有50%的几率。
4: 哈哈，你们都错了，帅就是正义，帅气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5: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师父，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才对？
4: 好巧啊，好巧啊！
6: 相信的力量和相信有关，却不仅仅是相信。算了，我觉得你们更适合在训练里去感悟。
1: 能源中心、动力核心、自毁装置，只要被我找到一处，宇宙英雄联盟就会完蛋了。
6: 传送是来了一位客人，你们接下来的目标是捉住他。
0: 什么客人？那不就是一只虫子吗？
1: 真是没礼貌的小猪，我可是于反联具有潜力的新人小小。哼，
0: 于反联
6: 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
1: 我听说过他们，据说他们是由一群恶棍、强盗和反社会分子组成的。他们不仅干尽坏事，还专门和宇宙英雄联盟作对。没错，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到正义之心的关键设施，然后砰，我们就能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0: 一个真正的坏蛋，
7: 这是真正的英雄任务。
1: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这些小猪怎么回事？

0: 俩对我们没用。
1: 那这个呢？
2: 糟糕，大意了。
3: 猪猪侠、菲菲，你们怎么变大了？
4: 是你变小了。
3: 猪猪侠、菲菲，现在就剩你们了，
5: 加油哦！
6: 菲菲，他的光线顾不了两边，我们双面夹击。
1: 好办法。你们以为不用能力，我就对付不了你们了吗？
6: 不过就是昆虫那么大的一个坏蛋，哎呀！
1: 我就不信打不倒你。
0: 对了，我是不是忘了说，我是来自丁丁星的丁丁人，也就是说，我会叮人。
3: 猪猪侠，你没事吧？
5: 他们看起来好像中毒了一样。
0: 请放心，你们会没事的，只是身体会麻痹一会儿。那就再见了，小猪猪。

0: 要阻止他才行啊。
1: 可是为什么我却动不了了？我们不是加入宇宙英雄联盟了吗？我们不是成为宇宙英雄了吗？可为什么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跑掉？
2: 宇宙英雄联盟不是你们有资格来的地方。
1: 我们也想变强，成为真正伟大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不到。
3: 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但只要你们真心希望，就一定会实现愿望的。
4: 你的功夫还缺乏一个东西，那就是自信。
2: 你们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又怎么会成功呢？
3: 因此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相信自己。
1: 原来如此，我们总是相信别人，相信数据，相信一切外在的东西，但或许我们最应该相信的是自己。没错，如果我们想成为最优秀的宇宙英雄，那就一定可以。

你要去哪儿？

0: 这只小猪怎么突然变强了？救他还是阻拦我？你自己选择吧。石头宽度10米，重量100吨，逃跑的成功率为0%。
1: 别再计算了，菲菲，你只需要相信你自己。啊！

哦，周周侠，谢谢你给了我启示。

0: 腿之流光飞扬，哈哈，
1: 查到你了，小小。
2: 也失效了，真是天助我也！
3: 哎呀，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坏蛋，你是不是忘了我这只老羊啊？现在知道我没有骗你们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里的烂摊子给收拾干净！
4: 啊，不是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勋武林侠，恭喜你们在抓捕坏蛋小小的任务中立下了大功。
1: 英雄排名系统正在更新，敬请期待哦。
2: 立下大功，听起来我们的英雄排名应该能提高不少。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那些帅气的高级任务了？追捕宇宙逃犯，打击外星抢劫犯，
4: 这样才对嘛！唯有帅气的任务才配得上帅气的我。哇！
3: 倒数第二，这台机器一定是出了问题。
5: 怎么可能只提升了一位？
6: 警报！操作指令错误，防护系统启动，防护系统启动。
1: 英雄排名系统从不出错。
0: 那么和当前排名匹配的任务是呀小江，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范围是联盟英雄大楼的整个办公区域。
1: 抱歉，负责这片区域的清洁机器人送去检修了，只能麻烦你们了。
0: 别那么丧气嘛，希望你们任务顺利，超星武林侠。
3: 好吧，能有多糟呢？
7: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2: 谁能想到这么高科技的正义之星清洁工具竟然这么原始。
4: 哎呀，这活怎么干得完呢？
3: 看来我运气不错，至少这个垃圾桶没有问题。
2: 猪猪侠，我刚扫完你又弄脏了。
8: 都怪我，要是上次我能激活新战甲就能亲自抓住小小了，我们的英雄排名也不至于倒数第二这么低。
9: 哈哈哈，真是太搞笑了，这个鼻涕小猪连鼻涕都控制不了的家伙怎么可能抓得住坏蛋。哈
10: 哈哈哈，没错，先学会擦鼻涕再做英雄梦吧。
3: 就此理，
8: 他们说的有道理，是我连累大家了。
3: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2: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8: 大家
3: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接下来我们要用功夫证明超星武林侠确实属于这里。

0: 伙伴们，英雄厕所你们也没问题的。
1: 厨师来上。

0: 上厕所了。奇怪的是，还带着厨具和食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一定很急吧？
1: 快请进，快请进。
2: 没错，也别坏了身体。
1: 祝你使用愉快哦。搞定。
0: 他怎么那么久？
2: 该不会是腿麻了掉马桶里了吧？
1: 厨师先生，你还好吧？哎呀，难道他是从这里出去的？
3: 根据我力所分析，这条通道通往行动室。哦，
1: 行动室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核心部门，里面存有大量的机密资料。伙伴们，情况紧急，立刻行动。
4: 有了这些资料，伟大的首领一定可以找到毁灭宇宙英雄联盟的最佳办法。
1: 你果然是来盗取资料的。
4: 超星武林侠，又见面了。
1: 我以宇宙英雄联盟英雄的身份命令你，立刻把数据卡交出来。
4: 别紧张，在我面点王眼里，美味的食物最适合做致命武器。
1: 超星武林侠变身。怎么是旧战甲？算了，夺回数据卡要紧。
4: 让我用致命面点好好招待你们吧。
5: 大家小心，不要被他的点心引诱到。
3: 好香的肉馅呀！
5: 哇，这汤汁的鲜味让人流连忘返。
6: 猪猪侠，你清醒一点。
0: 快，汤包，你是永远的神。
2: 这是大海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4: 资料到手了，小猪猪，祝你们胃口大开。
5: 大家清醒一点。抱歉了，灵犀之。
1: 好痛啊！面点王呢？快追！面点王，哪里逃？
4: 看来你们这些小猪还没吃够啊！
1: 大家集中精神，千万不能再被那些面点给诱惑了。超星武林侠，

0: 止。
1: 夺命粽子，
2: 逆转乾坤。

0: 万象合一，
1: 大力金刚腿。属于宇宙英雄联盟的资料，谁也不能带走它。
2: 是吗？可我早就备份了哟。
3: 什么？
1: 又来！快把数据卡抢过来！
2: 小猪猪，你们是绝对逃不出我致命面点王的末日侵团的！数据卡我就带走了，再见了。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7: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第六集，真正的英雄。我们必须阻止致命灭点王，绝对不能让他偷走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1: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个青团点心都无法攻破。
2: 而且味道不错啊。

0: 接下来该去收拾那个坏厨师了。就在前面。哎，哎呦，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
1: 这位英雄，你们要去哪里？
0: 听着，一个坏蛋厨师入侵了正义之星，
2: 他自称致命面点王，目的是盗取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3: 不过是一个厨师，你们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你们还是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吧。宇宙坏蛋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英雄去解决吧，尤其是你，鼻涕小猪，乖乖回家擦鼻涕去吧。
0: 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打扫厕所吗？
4: 什么？你真的要回去打扫厕所吗？
0: 我们是宇宙英雄，我们应该做的事当然是阻止坏蛋了。 Yeah!

0: 你就是致命面点王，快把你偷来的数据交出来。
1: 别着急嘛，英雄们，先尝尝我做的点心吧。烈焰炮弹，
2: 雷霆之掌。
3: 哇，这就是真正的宇宙英雄的实力。
1: 小菜一碟，
4: 也不怎么样嘛。
5: 看来还得靠我们来阻止这个坏蛋。超星武灵侠变身，
1: 真是意外啊！既然那些面点对你们没用了，那就换点别的吧。
6: 吃点心，
7: 这也太大了！
1: 软绵绵勇士桂花糕，破碎勇士桃花酥，给我好好招待他们！
5: 大家，分开行动！
8: 逆转乾坤，
9: 万象合一。
10: 蜻蜓点水，哈哈哈哈！这是我吃过最大的桃花酥了。
1: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对待桃花酥可不能这么粗鲁，否则会满地掉渣
4: 哦。难怪他叫破碎勇士。

真是不懂美食的小猪。桂花糕的特点就是软绵绵有弹力，所以你们用的力气越大，反弹也越大。哈哈哈哈哈哈。

0: 乔、波比、为什么我帮不了他们一点忙？
1: 菲菲，这次的糕点战士比之前的更难对付，只能试试精神力了。
2: 明白。
1: 超星武林侠变身。

0: 想捉住我，没这么容易。
1: 支撑不住了，
2: 必须夺回数据卡。
0: 没有了新战甲，看你们怎么对付我的战士。桂花糕、桃花酥都给我站起来。
3: 猪猪侠，菲菲！
0: 可恶的小猪猪，可恶的宇宙英雄，永别了！

0: 要是我能够聚集精神力，就能够阻止这一切。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太没用了。
1: 小呆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我们心目中的最强猪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一直坚信这一点。
2: 没错，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难倒你。你也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他们那么相信我，可我却……
1: 小呆呆，困难只是暂时的，失去斗志才最可怕。
0: 没错，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失去斗志。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自己，我就是最强猪猪，没有什么能难倒。

0: 跳，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啊！灵犀指，兔子觉知，突如其来。
1: 小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2: 哎呀，太酷了！哎呀！
0: 该认输了，致命面点王。
1: 哼，小猪猪，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小猪猪，我们那样嘲笑你，你居然还愿意救我们。
1: 我可是宇宙英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嘿嘿，这不是应该的吗？
2: 好酷啊！
0: 就算流着鼻涕，他也

0: 求。
1: 我们收到消息，所以赶过来了。嗯，看起来已经解决了。
2: 可是小猪猪，你们好像又没抓住坏蛋哦。
3: 真的被他跑掉了。
0: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庆幸的是，比利英雄成功守护了宇宙英雄联盟的机密资料。
1: 看来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2: 谁说不是呢？不过小小和致命面点王的入侵也说明了正义之心的宇宙坐标已经暴露，宇宙反英雄联盟开始对我们发动反击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第七集，游戏大师。
13: 什么？超新武林虾？对不起啊，首领，听起来挺好吃的。嗯，给我少100份。
14: 不，他们不是食物，而是抢走了我的数据卡，5只会耍功夫的猪。
13: 功夫？又是这种让人恶心的能力。
14: 首领。

0: 见这道伤疤了吗？这就是一个叫功夫侠的给我的礼物。
1: 首领，我可以帮你报仇。
0: 报仇？我的计划可不止这么简单。
2: 在英雄殿，保险柜，能让全都泪流满面跪地求饶。
0: 这是最新截获的宇宙英雄联盟通信，保险柜里一定是有某种超级武器。我需要你们潜入正义之星，把这个宝贝抢到手。
3: 夺宝游戏听起来很有意思。首领，这次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0: 再遇到那群什么武林功夫侠，彻底消灭，不要手软。
3: 遵命。
4: 没错，就是我，轻松吃掉了，不，轻松解决了可怕的面点怪物。请放到左边的货架，谢谢。下一个成功召唤出新战甲的英雄猪肯定是我。
5: 曹仁强，你少吹牛了。是我才对。
4: 不是我。
5: 是我。
6: 很好，只要你们保持这份自信，一定很快就能激活新战甲。
4: 嘿嘿，本帅哥有自信的资本。
5: 我看你更有受伤的资本。
7: 能不能认真点儿？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还怎么提升英雄排名？
4: 最新的英雄排名公布了，我们成功的升到了1000名以内。看，第998名。
8: 那不就是倒数第三吗？
4: 那也是前进的一位，不是吗？
9: 菲菲说的对，我们是应该认真一点，必须尽快提升英雄排名，才有机会执行高级任务。伙计们，我们继续干活。
2: 新一批货物即将送达，请英雄们前往停机坪接收。
3: 超星武灵侠，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8: 干活喽！
9: 收工！怎么还有一个？
5: 现在仓库连一只苍蝇都塞不进去了。
4: 午饭要紧。
7: 不行，英雄守则第二条，宇宙英雄重视并保护他人的财产，我们不能把它随意丢在这里。
9: 好吧，伙伴们，看来只能先将包裹运往备用仓库了。速战速决。
10: 速战速决。
5: 万下合一。
7: 逆转乾坤。
11: 灵犀指。
9: 大力金刚腿。
4: 蜻蜓点水。
9: 搞定。收工。
3: 终于可以出来了，我真是受够了正义之星糟糕的搬运工。
9: 你是谁？
3: 你们就是超星武灵侠吧。你们好，我是来自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游戏大师。幸会幸会
8: 幸会。采光，
7: 又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入侵者。
9: 超星武灵侠变身。
5: 你们怎么不用新战甲？
9: 精神力还不稳定，得省着用。JZ， 必须抓住这个坏蛋。
3: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擒王游戏。我喜欢。

0: 是什么东西？
1: 这叫象棋。看在你们提供了一个好点子的份上，我会温柔点，消灭你们的
2: 象棋。啊？
3: 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1: 哦，那么我宣布，游戏开始。马走日。
3: 哼，不过就是些大号玩具，别想阻拦。喂，
4: 猪猪侠，
1: 向走田。这些都是我用能力改造过的，完全受我操控的棋子。车走直路，好反转！
5: 救命啊！
1: 车走斜边，护将边。
3: 没必要跟这些大号玩具纠缠，抓住游戏大师才是正事。看招！
1: 象棋可不是横冲直撞这么简单，它讲究的是策略。变阵！
4: 猪猪侠！
1: 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3: 为什么老追着我打了？
4: 猪猪侠，
1: 因为你是敌将啊，你没听说过将帅田中横竖走，被吃变成输棋手吗？将军，
4: 松翔，
1: 小猪猪，认输吧。
3: 各位，坚持住，我有个办法。
1: 别阵，想逃跑没那么容易。想逃到棋盘外面，不会让你得逞的。哇！将军，
3: 哼，谁将谁的军还不一定呢。嗯，
1: 竟然还能动，哼！但是变阵，糟了，来不及了！他是故意跑到棋盘的边缘，把所有的棋子都引开的吗？
3: 超星武林侠，耍起功夫吧！
6: 李世侄，
7: 蜻蜓点水，
4: 逆转乾坤，
8: 万象合一。
3: 嗨，大力金刚腿。嘿，是你输了，游戏大师。
1: 我看你们也不怎么样嘛，小猪猪，你们真的很不会下象棋。你们不知道，将帅面对面，最先现身的就会输。

游戏结束，我赢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第八集，木偶猪猪。
10: 游戏结束，我赢了，嘿嘿。
9: 别让游戏大师跑了，快追啊，
11: 快追。

0: 有趣。嗨，小朋友，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玩吗？
1: 哼，我们从来不喜欢跟大人一起玩。
0: 嘿嘿，小朋友。

0: 烧下马的见面礼。喜欢吧？哼，
1: 幼稚。
0: 竟然小看我啊！

0: 哇，好酷的烟火！
1: 嗯，这就对了。
2: 游戏大师就在前面，快抓住他！
1: 哎，小朋友，帮我拦住那些坏蛋！我还有更好玩的哟。
2: 危险！极限加速！我去！小朋友，别怕，超星五雷侠会保护你们，
3: 也会好好教训这个坏蛋。
4: 嘿嘿，嘿嘿。是该好好教训坏蛋。
5: 我要从母亲家回来那么酷的烟花，都被我弄。
1: 效果出乎意外的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小猪猪。
3: 嘿，小毛孩，不许欺负我的朋友。哎呀，更不能欺负我。
2: 狡猾的游戏大师又被他跑了，正义之星这么大，上哪儿去找他呀？
6: 大家还记得游戏大师潜入进来的那个包裹吗？上面的收件地址也许就是他的目的地。
7: 英雄殿。
1: 能让所有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超级武器到手了，
2: 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菲菲，小呆呆，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哎，
1: 看来你们又想玩游戏了。
2: 快找出头子，小心爆炸。
1: 放心吧，这次的头子不会爆炸，它只会让你们成为我的木偶。这就是我独特的能力。
5: 什么？
1: 这一次我们就来玩猪猪比武吧。
2: 我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伙伴出手的。
1: 那就不出手，出脚。
2: 波比，对不起啊。
6: 对不起，完美队长。
3: 你对不起的是我。
5: 小心后面。

0: 墙，如果能破坏那三个木偶，也许就能够帮我们解除控制。
1: 啊，好办法！波比，超人强，你们快走！
2: 那你倒是放开我！哎呀！
0: 哎呀，超人强，真的对不起，
2: 我的头啊！哎，你拉着我，我怎么逃啊？哎呀，我的裤腿呀！抱歉了，猪猪侠。
3: 阿强，
2: 我也出来了。
4: 哎，超人强，我们一起破坏他手里的木偶。
5: 哎，想破坏我的木偶，别做梦了。好极了，已经解决了一个，再解决掉另一个，你们三个就可以进行第二轮比武了。
4: 看来要帮猪猪侠他们解除控制，只能靠我。

0: 必须凝聚精神力，激活新战甲才行。
1: 很简单，
0: 功夫侠说了，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相信，我马上就能凝聚精神力。哎，还是不行。
2: 小心啊！
3: 冲啊！
0: 竟然还能动，那就先消灭你。明明那么臭美，还那么弱，
4: 救命啊！
0: 从以前开始他就一直挡在我前面，保护着我。
2: 波比小心、
0: 真是个大蠢猪，谁要你保护了？不，强哥，这次

0: 终于解决了一个，
1: 不许伤害、啊、我的朋友。
0: 什么？
2: 哦，波比，你终于激活新战甲了，太棒了！
3: 波比，危险！
0: 以前的蒋哥回来了。不要，哎，当我没说。
4: 换装备了又怎样？3-1，你还是没有胜算。
0: 我要胜过的，并不是他们三个，而是你。
1: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0: 游戏大师。
1: 小猪猪，我们的游戏还没结束，后备游戏。
0: 就差一点，新战甲的使用时间也太短了吧，
2: 而且还很不稳定。
3: 无理的小猪怎么能随便拆别人的包裹？
4: 暗影游侠，玄机女侠。
0: 暗影游侠，别担心，包裹完好无损。
5: 我们成功打败了潜入正义之星的游戏大师，
6: 并守护了这个超级武器。
7: 坏蛋们想让所有的英雄泪流满面、跪地求饶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8: 小暗影，看来我们的偷袭内容被对手监听了。
3: 那他们可听错了，这只是一种超级辣条而已。来，见者有份。
9: 谢谢哈。

0: 第九集，英雄令牌。
1: 欢迎来到正义之星博物馆，请各位外星游客有序入场。
2: 暂停闭去，一切正常，完毕。好，恶犬出现，注意警戒。
3: 蜘蛛侠，我们只是保安，拜托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4: 就是，你弄得我都紧张起来了。
0: 就算只是保安，也要认真对待。超星武林侠已经闯进前800名，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尽快争取到帅气的高级任务，然后成为超级英雄，守护全宇宙。
1: 奇怪，通常说到这种话题，
3: 总会有一只猪
4: 第一时间蹦出来臭美。
5: 怎么办？怎么办？只有我还没能激活新战甲，伙伴们不会嫌弃我吧？我不要啊！
4: 他果然很反常。
6: 我可是伪装者，以我的能力偷走英雄令牌，易如反掌。传说英雄令牌里面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厉害。
7: 各位来宾，欢迎参加今天的宇宙英雄联盟展会。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本次展会最伟大的展品——英雄令牌。这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留下的圣物，正是他，这才有了现在的宇宙英雄联盟。
6: 这块令牌果然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等我偷走它，别说消灭那群讨厌的小猪了，毁灭宇宙英雄联盟都易如反掌。
1: 超星武林侠们，有可疑分子想偷英雄令牌，你们要抓住他。
0: 好的。对方是黄羽毛。
3: 绿眼睛。
8: 就是你了。
5: 我不想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我要努力完成任务。
6: 又是这群小猪，别想坏我的好事。有了，已经有八毛怪了。
7: 请大家不要拥挤。不要拥挤呀、
9: 糟糕，失去目标踪迹了。
5: 谢谢你伙伴们，目标正前往洗手间方向。
4: 收到。
5: 抓住你了，令牌小偷。
0: 超人奖，干得漂亮。嘿嘿，
5: 这回我可是立了大功。
1: 他不是小偷。
5: 可是黄羽毛、绿眼睛都符合呀。选举女侠，你再看清楚点儿。
1: 外表确实一样，但根据我的读心术，偷令牌的不是他。
4: 还立大功呢？你确定不是给我们找麻烦？
0: 还害得人家憋了这么久。
5: 大家果然都嫌弃我。
1: 停电了吗？
10: 不好了，英雄令牌被偷了。
1: 看来我们中计了。
11: 武林侠们，你们继续搜查。

0: 我先去跟完美队长和暗影游侠会合。
1: 嗯，明白。
2: 哎，请问你们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家伙？
0: 当然。
3: 在哪儿？
2: 在这儿。
1: 就是你偷走了英雄令牌，
0: 束缚藤条。
3: 什么？你们干嘛污蔑我？
2: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宇宙英雄联盟的同伴呢。
0: 我看他更像是坏蛋卧底。监控都拍下来了，别想狡辩。
3: 虽然那只猪和我一样帅气，但他绝对不是我呀。
4: 可是眼前证据确凿啊。
5: 而且超人强今天确实有点反常。
2: 你们这么一说，的确如此。
1: 跟我们走一趟吧。
2: 请等等，各位英雄，小偷十分狡猾。以我对超人强的了解，他的猪脑子可没这么聪明。
5: 对呀、
3: 你们果然嫌弃我，我要去偷100个英雄令牌，证明我是个大聪明。
5: 我现在百分百确定，偷令牌的绝对不是他。他应该是被人陷害了。
2: 没错，英雄们，请放了他吧。
0: 你们想包庇他，那就是同谋。
3: 可恶，本帅哥一定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2: 超人强，我们帮你。
0: 果然是同谋，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0: 我们得尽快摆脱他们，才能继续追捕真正的小偷。那就分头突破。
1: 区区一根藤条，难不倒超星五灵侠。
2: 那就再下一根。
3: 超人强，你真是乌鸦嘴。
0: 我还没开始打呢，你哭什么？
2: 打小擂台。
4: 这下看你怎么跑，超级冷冻。
2: 糟糕，整体动不了了。
4: 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看你也打累了，要不歇会儿。
3: 少奶奶，你还笑话我们？你看起来比我们惨多了。
0: 不是的，我是中了他的大笑泪水。
4: 猪猪小偷，乖乖交出英雄令牌。
5: 都说了，我们是被陷害的。
6: 大笑冷冻。
2: 好极了，抓到猪猪小偷了。
3: 不许欺负我们的伙伴。
5: 既然说不通，只能借助精神力突围了。

0: 超级武力侠，这时候耍起功夫了。
1: 超级冰盾，
2: 冷血指，
3: 什么？
2: 我点冷血指。近身交战还是功夫更胜一筹。大笑泪拳，休想让我笑得那么难看。逆转乾坤，别太得意，举城狂舞，
0: 万象合一，该你了，猪猪侠。
4: 大力金刚拳，
2: 终于不用笑了。
5: 船桥，你没事吧？
6: 是我太没用了，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你们嫌弃我是应该的。你们放心，等我被逐出宇宙英雄联盟，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们了。
2: 难道超人强今天一直在担心这个？
0: 超人强，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7: 超人强，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5: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林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6: 所以我还是你们心中最帅的英雄猪，对吗？
5: 事不宜迟，我们要赶紧抓到偷走英雄令牌的家伙。
6: 为什么不回答我？喂喂。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你回来了。
4: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十集，真相大白。
1: 哎呀，到底是谁偷走了令牌呀？
2: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令牌偷走，这个小偷不简单。
3: 出来吧。
1: 记下来，小阿姨破坏公物。
4: 哎，重点是这个吗？
5: 王本队长，我们
2: 放心，我知道偷走令牌的不是你们，尤其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平时的自信都去哪儿了？这可一点都不帅啊！
1: 哼，我们也正为找出那个小偷而头

0: 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首先，让完美队长加大捉拿我们的力度，以此放松坏蛋的警惕。接着，玄机女侠以派发纪念品为由，用读心术找出真正的潜入者。
1: 你们能换个地方躲吗？
2: 嘘。

0: 别想跑！哎呦！
1: 别想坏我好事！谢谢你，暗影游侠。接下来交给我们吧。伪装者真的是你，
0: 快把英雄令牌交出来。
2: 你们休想！
3: 超级武灵侠

0: 哇哦，又可以欣赏功夫对战了。
1: 来一点。嗯。哼，
2: 不过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这次我一定要揍扁你。
3: 他怎么变大了？
4: 我可不记得他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5: 哼，我的能力已得到强化，可以成倍提升，这次你们就等着乖乖被我打败吧。
6: 哼，我们也变强了，才不怕你呢。哦，
7: 右脚有损伤，右脚有损伤。
5: 你说你们变强了，我感觉不出来呀。
4: 那我们就让你好好感觉一下，一起上。
5: 小猪猪，这可是钢铁之躯，你们是伤不到我的。那么，就轮到我了。

0: 这一次我拿你以前的账一起算。
1: 啊，菲菲，他不是说不会受伤吗？
2: 两个脚印，难道原来伪装者的钢铁之躯只是钢铁外壳？他的胸口受到两次攻击后，钢铁外壳已损坏20%，只要继续攻击同一位置，相信很快就能够攻破他。
1: 好极了，超新五雷侠，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你们休想得逞！
4: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别害羞嘛，让大家好好欣赏你的钢铁胸肌。
1: 大力金刚腿针，流光飞扬。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67%，
0: 可恶！
1: 灵犀指突自觉知，突如其来。
2: 88%，还差最后一击，看你了，帅哥。
5: 我真的能做到吗？
6: 不管这么多了，我不能再被他们看扁了。蜻蜓点水。
0: 一点也不痛。

0: 哎，原来他这么弱，吓我一跳。
1: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一起打倒他。
2: 糟糕，战甲倒实现了。
0: 这么说，又轮到我了。
3: 糟了，小蜘蛛们需要帮忙。
4: 别扫兴。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最精彩的时刻。
5: 小暗影说的没错，绝境是磨练意志的最佳时刻，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3: 好吧，我相信他们会渡过难关的。
0: 小猪猪，这次我要彻底解决你们。
6: 一直以来都是伙伴们在保护我，而我却连新战甲都激活不了。
7: 你不是最帅最自信的猪吗？这可不像你。
2: 我们没有嫌弃你，而是相信你一定能克服困难，永远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没错，你可是超新武灵侠，我们能激活新战甲，你一定也可以。
3: 哼，没错，我不能认输，我也要保护我的伙伴。小猪们加油啊，
8: 靠你了，超人强。
6: 我也想永远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0: 永别了，小猪猪。
6: 既然伙伴们都相信我，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0: 活新战甲了。
1: 蜻蜓点水，
2: 你竟然还能动。
1: 再吃我一脚。我不仅还能动，我还能揍扁你。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94%, 98%。好大的威力，之前是我小看他了。
3: 加油，你能成功。
0: 100%。哎呀，
3: 哇哦，小猪们赢了。
1: 哈哈，我也激活新战甲了，而且还是最帅气的。
4: 不过下次打新招式记得离我们远一点。
0: 完美队长，英雄令牌里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啊？
3: 坏蛋们一定是误解了令牌的力量。英雄令牌记录了这位英雄一个人的大决战，他用他的牺牲唤醒了当时一团散沙的英雄们，宇宙英雄联盟也因此诞生。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神秘力量的话，那么他给所有英雄们带来的是团结和希望的力量。
0: 原来是这样。
5: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放心，我会努力超越你的。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14: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15: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4: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16: 原谅我吗？
15: 太好了！
14: 1、2、3、4，
1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18: 自己动手，
19: 快乐无
13: 边。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20: 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1: 有希望了。

0: 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量的取经物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咻巴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是谁偷走了克洛普曼钻石，这全归功于我过人的智慧。
1: 是的，我们都知道你很聪明，把废话省略掉，到底谁偷的？
0: 只有一个人知道安全密码，因此我秀把他。我认为犯罪的人就是……
1: 不，不，不，是谁偷了克洛普曼钻石？真是太倒霉了。
2: 那么我会告诉他的。
3: 不，哦不，警报响起，说明电视坏了，我得去看看。
1: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呢？毕竟我们对彼此来说都很重要啊。
3: 我打电话给修理员。
1: 哎，我再也找不出是谁偷走了钻石了。
4: 几天以后我就会把它送回来，到时候就会像新的一样。
1: 几天我都没有电视看，那我要干什么呢？我会寝食难安的，我该怎么办？
3: 我知道你有多想念电视，加菲猫。
1: 和我想念千层面一样，或者和想念烤肉卷一样。
3: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1: 没事可做，我都绝望了。

0: 这是我祖母的电视，也许她还能用。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啊？我小时候就是看这台电视，我经常有些愚蠢的想法，认为我的亲戚们会出现在屏幕里看我。
1: 亲戚们在屏幕里可以看到你在看他们，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事情了。以后别再写这种绕口的台词。
0: 我还特别记住了这个人，古迪古迪博士。
2: 他主持着我最喜欢的节目，
0: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太喜欢他了。转这个钮就可以转换频道了。这台老电视机是没有遥控器的。
2: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要站起来走到电视那儿才能够换台？所有电视机都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离开座椅也能够换台的。你自己想辙吧，加菲猫。我和 Lisa 约好了吃午餐，一会儿见。
3: 好吧，我想我得用这种中世纪的方法了。古迪帮我，快出来！古迪博士。
2: 古迪博士，那是乔恩小时候最爱看的节目，他现在还活着。
4: 你们好，孩子们。嘿，你们今天过得开心吗，孩子们？开心。颜色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图像是黑白的？我得试着换换其他频道。每个频道都有这个人。据我所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好人，并且拥有良好的思想品质。
5: 嗨，加菲猫。
4: 怎么才能让身边的人都有好的思想品质呢？我导演了一部关于我的电影，你也要加入拍摄。我准备叫全球最可爱猫咪的24小时的生活，而你要做的就是每天跟在我周围，拿着摄影机拍我。太棒了，尼莫！但是你知道吗？不管你拍什么电影，最重要的是要有很棒的动作戏。哦，太对了。
3: 但是你知道怎么设计动作戏吗？好极了，这就是很棒的动作戏，感谢感谢。哦，
4: 现在回到电视上来，也许古迪古迪博士知道谁偷走了克洛普曼钻石。
3: 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你不应该那样对待你的朋友。
4: 谁？我？
3: 就是你，加菲猫。

0: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他怎么在跟我讲话？我正在跟你讲话，你刚才对那个可爱的小伙伴非常非常的不妥。嗯？
1: 什么可爱的小伙伴？你在说你吗？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可恶。啊，我为什么要和一个电视机里的人讲话？他应该听不见我讲话，也看不见我。或许他可以。
2: 我可以看见你，我也可以听到你讲话，而且我还可以对你做这个。这怎么了？我做了什么？怎么全变成灰色了？
1: 我把你身上颜色拿走了，加菲猫，你看看，你看见的世界都是黑白的，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 而你刚才那样对待朋友，就说明你是个坏人。但是你弄错了，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喜爱的孩子。是吗？那就证明一下，出去做点好事。或许我是说，或许你能拿回你身上的颜色，好吗，孩子们？
3: 好。
0: 好事，我从没做过好事，因为我没时间，我就是吃饭和睡觉。 帮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那也许是件好事。

0: 什么？你在干嘛？我马上就带您过马路，女士。好了，我终于找回点颜色了，还要做更多的好事才行。那架钢琴就要掉下来砸到那个吃冰激凌的男人身上了。就那个吃冰淇淋的家伙不被钢琴砸着。 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吧。哎呀！哎，孩子们，千万别学我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嘿，我通过了第二个测试，又找回了一些颜色。啊！ 看来只要再做一件好事就可以了。孩子，在这个小镇上想做点好事还真难呢。听起来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不要伤害我，我很可爱的。好像是你母遇到麻烦了。
1: 不，做好事就是做好事，哪怕背上是尼莫。你走开，别靠近我！你们怎么可以伤害一个这么可爱的小猫？让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我们可以协商一下，来一点狗粮，如何？你们觉得呢？
0: 嘿，你们这些愚蠢的笨狗！ 为什么不找一个和你们体格相当的对手呢？
2: 是的，就是他。不，不要吃了我，停下来，救命啊！救命！哎呀，怎么没有人为我做好事？啊！不要打脸。
0: 哎呀，哎呀！贾黑
3: 蒙，你真是做了件愚蠢的事情，你得检查下脑袋。顺便说一下，你开始变成灰色了，哼！
0: 不公平，忘恩负义。哎，我的颜色恢复正常了。我要去告诉古迪古迪博士，证明我是个好猫。哎，
3: 古迪古迪博士，古迪古迪博士，我找回了我的颜色。啊！

0: 咕嘀咕嘀博士，修理员把我们的电视修好了，已经送回来了。
1: 咕嘀咕嘀博士，
0: 如果你是想找那个旧黑白电视机的话，我已经叫修理员拿走了。
1: 咕嘀咕嘀博士，等一等，再见，咕嘀咕嘀博士。加菲猫，你也知道咕嘀咕嘀博士？是啊，我怎么会忘了他呢？看来你也很喜欢他，也许我能知道他现在的消息。好吧，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在互联网上搜一搜他，据我们所知，互联网上没有错误的信息哦。
2: 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以外，上面说他已经退休27年了，并且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听说过他。
3: 嗨，博士，希望你一切都好。
4: 走吧，加菲猫，让我们去享受我们的夜宵。
2: 好的，我会很好的。保重，博士，不管你在哪儿。
3: 你也要保重，加菲猫。你今天做得不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的。
1: 哎呀，今天的天气可真够热的，你还想动吗，欧弟？我也不想动，没有什么能让我离开这块地板。
2: 我要为明天的旅行打包行李了，在海滩上度个愉快的三天。
3: 海滩？
1: 我去拿烧烤架，你去拿汉堡、玉米卷、排骨，还有千层面。你会做千层面烧烤吗？
2: 不，你们两个不去，只有 Lisa 跟我去。我答应 Lisa 和她单独过一个假期，你们两个要跟艾薇阿姨待在一起，直到我回来。
3: 艾薇阿姨，
1: 不要艾薇阿姨，送我们去宠物寄养所吧，送我们去监狱吧，或者把我们放在网上拍卖掉，千万别把我们丢给艾薇阿姨。
2: 你们要和艾薇阿姨待在一起，我和 Lisa 去海边度假。就这么决定了，如果不下雨的话。
1: 来吧，奥迪，查一下天气预报，看有没有雨。求求你了，下雨吧！求求你了，下雨吧！求你了。
4: 明媚的夏日，市民们，在未来的六周内，只有湛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陪伴着我们，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有了。下雨的几率是零。
1: 看来我们死定了。
4: 那么现在，请原谅我离开一会儿了，冲浪的时间到了。当当当当。
1: 这没用的，我所知道的明天早上就是我们的末日。
3: 艾薇阿姨。

0: 我们得救了，我弟，我们得救了。我正在尝试一些新的办法，格尼斯。我发现，如果我早一点去给乔恩送信的话，那只飞猫还没有起床，我就安全了。你明白吗？哎呀，那栋房子怎么了？奇怪，真奇怪。
1: 奇怪的事情，什么奇怪的事情？蛤蟆，蛤蟆，
0: 我说蛤蟆。
2: 看上去像是只有我家这里在下雨，而现在像是到处都在下雨。
3: 他们说过未来几周是晴朗的天气，但是现在他们改变说法了。
4: 我猜老天爷在跟我们开玩笑，市民们。看上去六周之内本市都是潮湿和阴雨的天气了。对于你们的冲浪计划，我感到万分抱歉。
2: 看上去雨已经小点了，但我猜我们的海滩之旅泡汤了。我想知道天气怎么会突然变了呢？
4: 有什么发现，欧弟？

0: 这是一只小精灵雕像，多么傻的雕像！乔恩总是买那么傻的东西。上个月他还买了个鸭子形状的浴盆呢。快看，它不是乔恩买的雕像啊！
1: 兔兔，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给你们带来这么糟糕的天气的，我是无意中把隧道的门给打开了。
0: 什么隧道的门？你带来的坏天气？你是谁？
1: 我的名字叫帕蒂，我是一个小精灵，来自爱尔兰的绿宝石陆地。
0: 你不知道爱尔兰在哪儿吧，欧弟？在爱尔兰在哪儿啊？
1: 是我的故乡，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里。爱尔兰是欧洲一个临近英国的岛屿，而且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里一直都会下雨，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会感冒的原因了。
0: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隧道又是什么呢？
1: 为了躲避下雨天，我们小精灵在地底下挖了许多长长的隧道，穿过这些隧道，我们可以在夏天去任何温暖阳光明媚的国家。昨天我通过一条已经几十年没用过的隧道，你们瞧，之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正好从你家壁炉下面出来，但是我忘了关上那扇门了。
0: 那么这个是
1: 爱尔兰的天气，如果他跟着我一起穿过隧道，就会影响这里的天气。
0: 如果我们这是爱尔兰天气，我们的天气去哪儿了？
2: 我现在正在一个愤怒的市民找不到的隐秘的地方来给你们播报天气预报。目前整个半球的天气都很糟，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唯一晴朗阳光明媚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3: 爱尔兰？
4: 哇哦，听上去太好了，乔恩，我一直都想去爱尔兰，但是那里一直太潮湿了。
3: 我希望你的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机票，我们的飞机将会在4小时后起飞。加菲猫，爱尔兰的天气晴朗而且阳光明媚。
0: 爱尔兰现在阳光明媚。
1: 我真的不应该让隧道的门开着。
3: Lisa 和我要去那里度假。
0: Lisa 和乔恩要去度假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欧弟？
5: 干活快点，你们这些没用的动物。
0: 乔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
5: 做完这个以后，你们还要去擦窗户、洗衣服、打扫地毯、清洗除油器、堆好木材、刷洗浴室，再给我剪指甲，还要倒垃圾。
0: 但是
5: 我知道你们刚才已经倒过垃圾了，但是我让所有的邻居把他们的垃圾都带到这儿来，这样你们就又可以去倒垃圾了。午餐时间到了，我想你们两个想吃饭了吧。想得美。
0: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欧弟，猫是不会做这种既丢脸又肮脏的体力劳动的，不然要人类有什么意义呀？一定有一个办法能摆脱这一切，一定会有的。
6: 在这里是我。
0: 这里有一条隧道，
1: 到处都有。那么你想和在爱尔兰度假的乔恩他们会合吗？
0: 可以吗？只要能摆脱艾薇阿姨，做什么都可以。
1: 好，跳进去吧。 这个古老仪器要靠我们精灵魔法来启动，我可以一瞬间将你们送到那儿去。放松点，放松点。
4: 是太美了，而且居然能有这么美好的天气。
3: 好的，艾薇阿姨，我知道了。艾薇阿姨说加菲猫和欧迪不见了。
4: 不见了？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是啊？
1: 大约五分钟以前。
0: 哦，那太糟糕了，他们会去哪儿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在这里肯定是看不到他们的。
2: 这就是惊喜。
1: 你们是怎么……哦，太奇怪了。
3: 爱尔兰的牛肉干还真不错啊。
1: 加菲猫，你和欧弟是怎么来的？
3: 这是从我们那儿带来的坏天气吗？
4: 哦，恐怕是这样的。我又忘了把隧道门给关上了。至少看上去这儿又像爱尔兰了。
3: 反正只要不在艾薇阿姨身边就可以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
6: 哇，
5: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健康吃点啊！
12: 改食，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

兼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洗、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锦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终于来了，要不是为了冰淇淋，我才不这么做呢。啊，行动！别浪费时间了，加菲猫。小芝，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啊？我什么都知道，我也什么都看得见。
1: 我看见冰激凌货车会压过街上的一个窟窿，然后一盒巧克力杏仁冰激凌棒就会掉下来。巧克力杏仁冰淇淋棒。你瞧，我没有骗你吧？我有能力预见未来。顺便说一下。
0: 垃圾车马上就要过来了，等它经过的时候会压过这个窟窿，而27斤腐烂的鱼骨头会掉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巧克力棒加点鱼腥味味道还不错。好吧，没有鱼腥味了。
2: 我得问问小芝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想来问我为什么我会拥有预见未来的超能力吗？乔恩在做家务，他会不小心捶到他的大拇指。你怎么可能知道啊？哇哦，好疼啊！哇！我得躲起来，他会马上进来，并且嚷嚷：“哦，那个大锤子差点把我的拇指砸碎了！”哦，那个大锤子差点把我的拇指砸碎了。
1: 现在他会被欧弟绊倒，欧弟，看着点，哇！哎，而你会徘徊着想知道我是怎样预言的，嘿嘿嘿。又说对了，你们也很奇怪吧？好了，我会让你们知道其中的秘密，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是这样，聚精会神的看我揭晓谜底吧，来吧。
3: 加菲猫的幸福生活。乔恩买了一个卫星接收器，能接收到所有的频道。在其中的一个频道里，猜猜我发现了什么？终于来了，要不是为了冰淇淋，我才不这么做呢。行动。就像你们看到的，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因为我看过这集片子。
1: 是真的，乔恩和加菲猫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特别的频道，他们也不知道我已经录下了这一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你们也在看这一集吗？

0: 是我在3个星期前录下来的，现在是回放，看看多么神奇吧，看看多么神奇吧，让我们看看下一个场景会发生什么吧。
1: 小智，我不知道你怎么预测未来的，但是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让我把预测出来的事情告诉你，那么你就可以当一只能够预测未来的猫，是这样吗？
0: 时间快到了，因为我在那个场景里，所以我得出现在那儿。
3: 好吧，我有个主意，欧弟，如果我能说出小智的预言，我就会变得很有名，能预测未来的猫咪猫咪猫咪。小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预测未来的，但是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让我把预测出来的事情告诉你，那么你就可以当一只能够预测未来的猫，是这样吗？
3: 快来，欧弟，我们开始工作吧。
0: 让我来告诉你下面会发生什么，他会去找乔恩。
4: 加菲猫，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流星会撞击地球的，但是幸亏你及时推开了我。之前你就猜到是谁赢得了足球比赛，甚至知道最后的比分。难道你已经成为了传说中可以预测未来的猫咪？
3: 嗯，我怎么知道你要这么说？
5: 猫咪能预测未来的报告让科学家们都非常的震惊。短短7天里，加菲猫已经预测了国内外一系列的事件结果，印第安纳波利斯州的汽车赛结果，还有肯塔基赛马会的结果。他还惊人地预言了这3件不可能一起发生的事情，也因为某些原因都在这个星期发生了。也许是猫咪的预测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深刻，今天在证券
4: 你出名了，加菲猫，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
5: 今晚在特别版的电视广播天才秀中，我们会测试加菲猫的超能力，如果他真的能够预测未来，那么他将得到$100,000的奖励。
4: 这就对了，我们可以赢得$100,000。
3: 是我要赢得$100,000了。
4: 我们得准备准备，然后去电视台，快点，欧迪。
3: 可以走了吗，小智？
0: 我会满足你的，加菲猫，但我要先处理点事。
3: 随你的便，只要你能告诉我预测的结果是什么就行了。$100,000，乔恩肯定认为我拿着这笔钱去买千层面。但那样太蠢了，我会拿1/2的钱去买披萨。
0: 哟，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过这一集的结局呢。
4: 我们出发了，伙计们，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有$100,000了。
3: 是我有$100,000了。
0: 我必须知道结果是什么，这样我才能告诉加菲猫会发生什么。什么？这一集被删除了？不可能，一定是我不小心按了删除键，全没了。如果我看不到这一集的结尾，我该怎么做呢？我知道了，这一集正在播放。是的，你们也在看，对吗？那么好吧，我也看得到。我需要换一个频道。
6: 今晚我台停止播放加菲猫的幸福生活，而是换作播放我台精心策划的天才秀。
0: 哦不，这一集的节目居然没有播，打电话给电视台让他们解释。加菲猫会疯的，没办法，这是我唯一能够预测到的事情。
7: 现在有请我们天才秀的主持人贵宝博士。
8: 大家晚上好，和平时一样，今晚我邀请了美丽的女演员凯特女士。
9: 我投反对票。
8: 还没开始呢，今天还有位嘉宾，就是我们著名的美食评论家食神先生。
10: 你们好，各位，没错，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们。
4: 准备好上台了吗，加菲猫？
3: 不，小芝在哪儿呢？
8: 今晚我们这位竞争者是本市的一只猫咪，它要预测未来的超能力。
9: 我投支持票。
8: 还没开始，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测试，如果它失败了，就说明它并没有预测

0: 未来的超能力，我就知道你要叽叽喳喳。
1: 我就投反对票。
0: 你们还是别参与了。
2: 有权利想说什么说什么。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简直太
1: 缺德了。
2: 帅哥是谁？

0: 先生，大家请看，就会被瞬间扔进这个装满十吨腐臭奶酪的桶里面。啊！
1: 我建议把这个换成冰冻酸奶。
2: 好耶！我超喜欢冰冻酸奶。
0: 好了，加菲猫，为了100万，告诉我手里是什么牌。
3: 小智，你在哪儿啊？
0: 你有15秒的时间，亲爱的加菲猫。
3: 小智，你怎么能这样抛弃我呢？我现在只能瞎猜猜看了。我想选梅花三。
4: 我也只能猜猜看了。放片膏。
0: 时间到，加菲猫，我手里拿的什么牌啊？方片勾，不错了，很抱歉，是梅花三。
5: 加菲猫，
4: 责怪你了？
3: 没有，事实上没有，他只给我说了一件事，今后的一年里他只能给我吃腐臭的奶酪了。嘿，小智，你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预测呢？
4: 我只是看了加菲猫的幸福生活。
3: 什么？
4: 就是这个动画片，这是我看过最棒的动画片，看吧。乔恩，责怪你了。
3: 这就是所谓预言的真相。哦，小智，你千万别让我抓到你。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尴尬大赢家》，欢迎我们的尴尬小王子。
1: 我看不了这个节目了，因为没有花生了。来了，花生。我看不了这个节目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奶酪巨无霸了。好了，现在我不但有了花生，而且还有了奶酪巨无霸了。可是我的花生又不见了。没有花生的味道。没有花生的味道。没有花生的味道。不过他午餐肯定吃了意式香肠巨无霸和什锦沙拉。说到巨无霸，我就吃我的。可是我的巨无霸也不见了。欧迪，奶酪巨无霸和一碗花生，快去找。欧迪有时很烦人，但是有这样一个鼻子在身上还是挺有用的。

0: 好了，回来了。对不起，加菲猫，我们只是为了存储食物，好冬眠。
1: 冬眠？是啊，冬天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睡觉。
0: 冬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这个主意不错。为了冬眠，我们现在必须要吃很多很多的食物。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听上去很好。 你们尽情享用我的巨无霸和花生吧，我有些事要去做。冬眠，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过呢？这是一种结合了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两件事的活动：吃饭、睡觉。
2: 你想去这儿吃晚餐？
3: 艾伯特的自助餐厅。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发生了什么吗？这次想进去得想点办法。这可能行得通。
4: 这是你上班的第一天，切斯特。你知道你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吗？知道，艾伯特先生，让餐架上堆满食物，让我们的客人能够尽情享用。
3: 不，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让这只猫进来。我们的家族经营这个餐厅已经47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赔过钱，只有在3年前的一个星期二，他走进来了，我差点就要宣告破产了。
4: 一只猫能让你破产？
3: 不是猫，它简直就是一个长着胡须的下水道。 欢迎光临，朋友们！欢迎品尝美味的自助餐，在这里你们可以尽情吃你们想吃的东西。哦，谢谢
4: 你，先生。
3: 我是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
4: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千万别让那只猫进来。放心吧，艾伯特先生，我会的。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现在得改成平价鞋店了。你不会相信的，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黑橄榄。
1: 橄榄味道不错。

好吧，我的冬眠要开始了，我把闹钟设到3月份。啊，也许我可以多睡一会儿，干脆睡到4月中旬吧。嗯。

我只是打了个盹儿。冬眠真是个好主意，希望我还没有错过春天。让我来看看我睡了多长时间。才9分钟。也许我需要储存更多的脂肪再睡。好了，4个月，我要睡4个月。等等，我要睡那么久，我就会错过我喜欢的电视节目。不，我可以看重播。

0: 可以加菲吗？我只是告诉你，我要出去跟 Lisa 一起吃晚餐。走出去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家里给我惹麻烦。如果有，你将有大麻烦。
1: 我怎么会引起麻烦呢？我接下来的四个月都会在睡觉。嘘。不，我不能和你玩扔木棍的游戏了。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在冬眠吗？等到妇女节之后再来找我。去吧，笨狗。

0: 如果我要睡四个月，我需要安静，我得把我耳朵堵上，还得放上个警示牌。啊，真气死我了，这么吵我怎么睡得着啊。
1: 加菲猫，
2: 嗨，加菲猫，注意了，加菲猫，我是尼莫，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尼莫。
1: 不管你是谁，走开！我要冬眠到三月份，叫醒我的话就会有大麻烦。哇哦，特别是你这个讨厌鬼尼莫。了不起，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
3: 哦，尼莫，
4: 哎，你好啊，
5: 尼莫。

0: 奥迪，你要把我弄醒，你麻烦可就大了。
1: 什么？
0: 什么？什么？谁？什么？
2: 起来了，老兄，你差点错过了整个派对。
0: 老弟，在乔恩回来之前必须让他们离开这儿，不然的话他会很生气的。是啊，就这么生气。
2: 好了，那就都走吧，派对结束了。
3: 加菲猫，我警告过你。
0: 不是我干的，我是说是尼莫干的。
3: 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直在睡觉，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4: 好了，大家好，冬眠的时间到了，好梦。
5: 好梦，
6: 好梦，
0: 好梦。
4: 加菲猫，你也打算冬眠到春天吗？
0: 看上去是的，乔恩好像不会给我吃的了。唉，现在看来只能睡觉了。
3: 安静点，欧弟，只是打个针而已。
0: 你这是怎么了？胆小鬼害怕打针吗？怎么就不能勇敢一点呢？
7: 好了。
3: 看到了吧？现在感觉还行吧？
0: 他还是很。

0: 很害怕呀，看来他还真是个大宝宝啊！我想说，加菲猫也在这儿，我们应该也给他打一针。
1: 真是一个好主意，就站在这儿不要走，刚好可以给我打针。加菲猫，快回来！

0: 这是什么可怕的噪音？像鬼叫一样。
1: 好了，
2: 我要请律师，我要请一个顶级律师，打电话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啊，打电话。好了，看来还行嘛。
0: 打扰了，谁是宠物医生？
1: 我是，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0: 哦，你帮不了我。我是万杰特夫人，我非常的有钱，我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但是你可以帮助我可怜的奥尔洛夫王子。
1: 你好，阿尔洛夫王子。他哪儿不舒服啊？
0: 他咳嗽了，
3: 至少咳了两下。
2: 快点叫救护车来。
0: 奥尔洛夫王子以前的医生请假了，我指望着你能医治一下我珍贵的宝贝儿。
1: 哦，万杰特夫人，我敢肯定地告诉您，您珍贵的宝贝儿除了需要锻炼以外没有任何问题，他现在很健康。
0: 什么？
4: 这是我的猫咪加菲猫，这就是每天不运动的下场。
2: 他想试试。
0: 哦，我可不想让我的猫变成他的那个样子。
1: 猫咪是需要运动和玩耍的。
0: 我想要你知道，奥尔洛夫王子精致的猫爪是不能碰地的。
1: 好吧，也许是时候让他改变一下了。
0: 哦，我觉得你并不适合给我们的奥尔洛夫王子当医生。巴特勒，让我们带奥尔洛夫王子回家，他需要休息。
3: 是的，夫人。
1: 你能想象得到一只猫咪像那样生活着吗？被抬来抬去的，无时无刻都有人伺候。
2: 啊，这个想法很好。
4: 哦，我想我该回家了。
0: 奥尔洛夫王子还舒服吗，巴特勒？
3: 我把他轻轻地放在后面的座位上了。我能够站立了，我再也不用坐那个可笑的垫子了。哦，现在，哦，看看我是怎么走路的，我可以走路了。哦，妈妈，如果你能看到我，我真的可以照顾自己了。
2: 你知道吗，欧弟老弟，的确能有那样的生活真是太棒了，有仆人伺候着你，无论你什么时候饿了，他们都会拿吃的给你。
4: 这是你的午餐，加菲猫。哦，我还把你床上的软毛垫给洗了。
2: 啊，有人随时伺候你的时候，是不是很爽呢？
3: 不，那样非常的糟糕。哦，你会感到很无助，总是要依靠别人。
2: 你怎么从你垫子上下来了？
3: 我再也不能忍受被那样伺候着了，我再也不想生活在那个大房子里了。不过，我现在有点饿了。
2: 在那儿他们给你吃什么？
3: 嗯，昨天我们吃的是奶油蛋黄沙拉焗龙虾，再配上蓝莓提拉米苏。嗯，
2: 那么试试这个，很不错的。
3: 哦，这个，哦，这是我一生中吃到最棒的东西了。这东西叫什么？
2: 我们叫它千层面，这是珍贵的进口佳肴。这个我能吃八个以上。
3: 我的天哪！
2: 那你平时玩什么游戏？
3: 玩什么游戏？
2: 我就猜到了。来吧，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游戏。

0: 你应该时时刻刻地看着他。
1: 我很抱歉，瓦杰特夫人，我打电话报警。
2: 欢迎您拨打报警电话。如果你需要人，
0: 告诉他们搜查每一个角落。我的宝贝儿，一刻也不能独自待着。
1: 哦，这真是太棒了！他从来就不让我看。你能再告诉我一次他叫什么吗？
3: 电视。
1: 哦，他以前从来不让我看电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
3: 这只是个纸巾广告。
1: 哦，要不是我从来不出汗，我也很想试试。
4: 我要出去一下，待会儿见加菲猫，再见欧弟，再见阿尔洛夫王子。
5: 嗯，阿尔洛夫王子，是那个疯狂女人的猫，没错，就是他。你好，丽萨，还记得他们带去诊所的那只猫吗？就是在垫子上那个。
6: 他怎么了，乔恩？在你家里？奥尔洛夫王子在你家干嘛呢？
7: 快点说地址。
3: 我要带你去维多的店，把美味的意大利辣味香肠和蘑菇披萨介绍给你。
1: 哦，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快乐，加菲猫，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大

0: 拦住他，把我的尔洛夫宝贝还给我。
1: 我敢打赌他跑回了公园，跟上欧弟，我们可以抄近路。
0: 我的宝贝儿啊，为什么我的宝贝儿会像那样跑步的啊？

0: 这儿真漂亮，我可真喜欢这儿。
1: 他在上面，快！
2: 啊，这怎么才能下来呢？快下来呀！怎么办？
3: 马尔洛夫王子，我命令你从那棵树上给我下来。
0: 我会爬树了，看吧。事实上，我能够站在树枝上。
4: 夫人，马尔洛夫王子好像变了，他看起来好像不同了。
3: 是的，他脸上的表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笑了。哦，是的，他在笑。为什么？他怎么会笑呢？
4: 我以前从来没看他笑过。
3: 也许他这样会高兴。
5: 这是我为您的猫咪想出来的处方，万杰特夫人，少点溺爱，多点生活。
6: 我说哥们儿，这篇报告我们该怎么写？
2: 我也不知道，上司是不会相信这些的。
3: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在笑。哦，我的小宝贝儿，我们向你保证，以后你的生活会更有乐趣，再也不用坐在垫子上了。

0: 加菲猫，似乎是你救助了那个住在大房子里被伺候着的从来没有外出独自生活过的朋友
1: 啊。我打赌你讨厌那样的生活，对吗，加菲猫？我是说，我敢打赌你讨厌那样的生活，对吗，加菲猫？
2: 那我可要考虑一下。哦。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你们好，如果你们想看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那就换台吧。这仅仅只是一个十一分半的动画片，而我也将用这十一分半来打个盹儿。欧弟也不在这儿，他去乔恩弟弟的农场了。
1: 好，
0: 乔恩也在工作，所以没人来打搅我了。
2: 加菲猫，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0: 我可以肯定是故事里的情节。
2: 欧弟去农场了，我猜你会很想念他，所以我给你找了个新朋友。
0: 乔恩，我不会想念这些的，这些，还有这些。
2: 主编出城了，他交代我帮他照顾好这个。噔噔，他的鹦鹉帕斯顿。加菲猫，难道你不兴奋吗？帕斯顿，讲话呀！来呀，帕斯顿，来说点什么？
3: 这也能叫做房子吗？这简直就是为了堆积垃圾而建造的。还有这些家具，如果你想扔掉它，最好先进行一下处理，要不然收废品的都不要。
2: 主编出城了，他不想让帕斯顿单独待着。
0: 我知道是为什么。
2: 好了，你们哥俩先好好聊着，我去工作了。
3: 我说，加菲猫，你

0: 要做什么？
1: 很多事情。
0: 很好，首先我不觉得你像只猫，我认为你更像一坨球。
2: 是的，我在照顾老板的鹦鹉。欧弟怎么样了？
3: 他们做得很好。那只鹦鹉怎么样了？
2: 哦，看起来还不错，虽然脾气怪怪的。现在他很有可能在附近找乐子呢。
0: 你知不知道有62.3%的邮件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4: 不，我不知道，但是我已经送了37年的信了。
0: 好，别担心，你不会再干这个了。电子邮件已经足够让你下岗了。
4: 真的？
3: 过会儿我把奥迪送回去。
2: 好的，我要挂电话了，我的信应该到了，过会儿见，四毛。你好。
5: 不要叫我智毛。
2: 接下来我要干什么来着？哦，对了，看信。哈曼，怎么了？
4: 这是你的信，乔先生，我很抱歉，62.3%的信给你带来的都是坏消息，但是别担心，我不会再给你送信了，我下岗了。
1: 什么声音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老鼠们的哭声。
0: 你们没有看到吗？他们这些天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奶酪里，而且还在研发新的捕鼠器。记住，还有，就算加菲猫不吃你们，外面还有很多猫会吃你们的。
2: 帕斯顿，为什么你总是盯着事情的负面不放呢？
0: 为什么？为什么？来吧，我告诉你为什么。看看吧。
6: 各位观众下午好，现在是4点到6点的新闻时间，我是主播图巴。今天的头条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这个，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也发生了这个，在其他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事情发生。与此同时，在股票市场，请相信我，你不会想知道下面的事情。
2: 这真是太令人沮丧了，我要打电话给 Lisa 听听她的看法。
1: 难道你没有感到过快乐？你从来没有笑过吗？好吧，我要让你从内心里笑出来。放音乐。

0: 我去。
1: 怎么？难道你觉得不好笑吗？
2: 我从来都没笑过。你也不是喜剧行家，你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吧。
3: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4: Lisa 建议我们带她去汇报博士那儿看看。
2: 我不想看什么医生和博士。
4: 啊！等等，回来！
3: 终于摆脱了，在他身边的人真够沮丧的。
4: 要是把老板的鹦鹉弄丢了，他会开除我的。
3: 那会更加人沮丧。
4: 在附近找找，我往这边，你往那边。
3: 只要找到沮丧的人群，就能找到他。
5: 这太可怕了！鹦鹉告诉我，我帅哥食神，像一个大写的 Q， 世界著名的美食评论家几乎都超重，哪怕只有几磅而已。
6: 太可怕了！鹦鹉告诉我，我该减肥了，我开始胖得像帅哥食神了。

0: 事评论家。
1: 哦，真是太可怕了！鹦鹉告诉我，我令人讨厌，还极其自负，还是我身边的人都很讨厌我。
2: 哦，嘿，这回他说对了，说对了。
3: 这里的水里有太多的水银，长期喝非常危险的。
4: 哦，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么可怕，我的天哪！
3: 哦，不仅仅是水银，空气还……
2: 我马上带你去汇宝博士那儿检查一下。如果你配合的话，乔恩会买冰淇淋哦。
3: 行了吧，冰淇淋全是色素。
5: 好了，现在你躺在那儿。然后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消极。
3: 马森，当我还没孵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妈为了保护我牺牲了自己。
5: 什么？这个太可怕了。
6: 惠宝博士会调整好帕斯顿的消极态度的，但愿他不会被消极传染。
7: 这个，把这个可怜的鹦鹉带回家吧。我帮不了他，我甚至帮不了我自己。
6: 这真是，真是太可怕了。
3: 嘿，如果你也想哭的话，等你看完账单，你会更想哭。

0: 还不仅仅是这些，你们有没有看最新的科学杂志？
1: 现在给我一堆千层面，我也高兴不起来啊。嗯，
2: 你能不能往好的方面想一想？
0: 什么？让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纯洁的，是天真的，还是开心的？嗯。
3: 乔恩，我把奥利送回来了。
2: 欧迪，欧迪，见到你真高兴，孩子。哎，
1: 好吧，至少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啊。
2: 欧迪，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帕斯顿。
0: 嘿，走开，笨狗！你不知道你的狗舌头应该放在哪吗？这样很不卫生，很脏，真是一种不错的欢迎方式。嘿，他是不是总这么开心呢？
1: 嘿，这还不算呢，你扔根棍子给他，他会开心的捡回来，他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
0: 嗯，我从来没有过好朋友，原来有朋友的感觉这么好啊。
1: 看来你现在有一个了。
3: 小薇，什么情况？
2: 我也说不清楚。
1: 是关于一只鹦鹉如何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2: 哇，帕斯顿离开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我真不敢相信那个家伙居然搞了个自己的电视节目。
1: 那有什么好奇的？我也有自己的节目，何况那家伙很能说。
4: 现在有请我们的超人气乐观派演说家帕斯顿，有请。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真美好。你们知道还有什么也很美好吗？那就是生活。你们也得抱有这样的想法看待问题。今天我想要讲的是，如果你们愿意敞开心扉，那么那些惊喜、爱心和幸福你就能感觉得到。但是首先，今晚的表演我要特别献给我的最好的朋友欧迪小弟。
2: 欧迪，说你呢。
1: 好了，十一分半的动画片马上要结束了，我只是想强调一下，帕斯顿说的是对的，生活很美好，甚至比披萨更好。
0: 是多么的神奇迷人呢、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也一样迷人。

0: 太热了，伙计，太热了，真是太热了，我热得受不了了。如果你们是在重庆看这一集的话，就说这一次了，热呀，实在是太热了。我的娘！俄弟，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得起来想个好点子，让我们凉快凉快，你觉得呢？好吧，我数三声我们就起来，一二。太热了，老弟，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受不了了。
1: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周的温度记录，记录显示炎热的天气并没有缓解的迹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天气太炎热了，人们现在在拍卖网站上竞标购买能够避暑的地方。太炎热了，自由女神像都穿上比基尼了。太热了，母鸡们下的都是荷包蛋。
0: 是谁说这几天的新闻没有有趣的消息啊？
1: 我们发现只有一个人因为温度的勇创新高而非常的高兴，那个人就是安东尼·沃尔克先生，他是位律师，同时也是位商人。沃尔克先生，每个人都受不了，为什么您会因为这样的天气而高兴呢？
2: 如果你也经营着空调、冰激凌和防晒霜工厂的话，那么你也会如此开心的。想要个冰激凌吗？
1: 当然。
2: $50。
1: 这么贵？
3: 有些人还真会赚钱呢，但是加菲猫和欧弟就有好点子，知道把太阳椅搬到后院去。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听到打开后门的声音。
0: 拿把椅子过来。虽然我喝光了柠檬水，但你还是可以舔一下冰。
3: 加菲猫，
0: 这么热的天气，这是我能跑得最快的速度了。

0: 我不知道是谁来了，绝对不是送披萨的小弟，他早被晒化了。啊，朱莉，你好米拉。不，我才是米拉，他是朱莉。你好，乔恩叔叔。你们来这儿干嘛？哦不，难道今天是？
1: 今天是你答应我们要带我们去树林露营的日子，
2: 乔恩叔叔，你的旅行诺言。
1: 真的答应了的。但是今天这么热的天，在树林露营，你们没有开玩笑吧？没有。好吧，你们的确没有开玩笑。那我们去树林露营吧，在这么热的天里。耶！可爱小猫咪会跟我们一起去吗？你答应过我们会带它一起去的。小猫咪。
2: 我刚肯定加菲猫就算再无聊，也不会想跟你们两个一起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去露营。
3: 去去去！不不，我自愿放弃千层面，我自愿和尼莫猪一起，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不要让我和朱莉、米拉在一起露营。
1: 可爱小猫咪，我们一起玩。
2: 可爱小猫咪。
3: 朱莉、米拉，不要啊！
4: 哎，快把我送到非洲大陆，即便是四等舱也行，我无所谓。
0: 等等，我需要铁张邮票。快点，要不然我就得跟朱莉和米拉一起去露营了。谢谢，我来拿回这个。
3: 这么热的天气，它居然要去非洲。哎呀，我们带双胞胎去露营，你认命吧。
1: 可爱小猫咪。
3: 哎呀，
1: 让我们帮它打扮一下吧，它会看起来更好看。
3: 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这个小猫咪吧，我不想去露营，救命啊！
1: 它会保护我们，防止野生动物伤害我们。耶！

0: 我想要回家。
1: 啊，终于好了，帐篷搭好了。现在我想想能做什么呢？
2: 我们想去爬山，
3: 让我们来烤红薯吧。
4: 让我们跳房子吧。
5: 我们想开舞会。
1: 但是现在在阴凉的地方也有39度啊。
0: 阴凉的地方哪里？我没有看见阴凉地方。
1: 我只想在凉爽的湖水里游泳。呀呼！
0: 啊，实在太热了，湖水都被蒸发完了。
2: 晒焦了，
3: 救救他吧，乔恩叔叔！
0: 这些孩子想干嘛？你们以为乔恩能让天空突然下雨吗？
6: 下大雨，乔恩叔叔真犀利。
0: 罗迪，这么多年以来，我想我们是低估了乔恩啊。
1: 这会让每个人都很凉爽，这会……等会儿，我的手机响了。
0: 乔恩的铃声听起来很熟悉，欧弟，你知道那个铃声吗？
3: 可爱小猫咪，
5: 我们要跟你玩了。
1: 你好，你好，艾薇阿姨。不，我很高兴和您通电话，因为下雨了，所以我非常高兴。
7: 下雨了吗？你在哪儿呢？
1: 在树林啊，离您8公里远的地方。难道市区里还没有下雨吗？
7: 雨？我知道你脑子爱出毛病，但你现在真是疯啦！现在都将近42度了，天空中一点云都没有。
1: 不，明明是在下雨，我们在外面。不，等等，不是在下雨。
7: 当然没有在下雨。
1: 居然下雪了。雪就像圣诞节一样，几乎是暴风雪啦！朱莉和米拉还堆了个雪人加菲猫，真的加菲猫在向我丢雪球，难道你没有看见吗？下雪了，艾薇阿姨，你没看见吗？
8: 艾薇阿姨，多穿点啊，艾薇阿姨。
9: 我想我必须得远离这个家庭了。
0: 欧弟。难道你不觉得事情发生的有些太怪异了吗？我的错，我居然让乔恩思考问题。嘿，起风了。
3: 乔恩叔叔，起风了，
2: 可以放风筝吗？
1: 啊，也许我们该找个地方躲躲。啊，现在居然下冰雹了，快去帐篷。别担心，姑娘们，我会保护你们。
0: 现在我也很害怕，雨、雪、冰雹，那下一个是什么呢？三明治，奶酪三明治。
10: 我们最好离开这儿。
0: 让我们去附近转转，也许还会开始下土豆沙拉。
1: 想要去找找看吗，孩子们？
0: 当然，或许一会儿还会下晚餐呢。
3: 看那片云，
1: 那片云，它飘进了那座房子。
3: 我不敢去，我们很害怕。

0: 哦，你们好，我以前没见过你们。不过没关系，进来吧，没关系的。我只是坐在这里控制着天气。
1: 控制天气？
2: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欧弟。我希望还有下集，这样我们就能找出答案了。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你是说你可以控制天气吗？那个你叫
1: 海普瑞，海普瑞博士，你也可以直接叫我海博士。是的，我可以控制天气，那就是我的研究，很神奇吧？你可能难以理解，这很正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在这儿有个实验室，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
0: 我一直以为地区之间不同的天气是因为地区之间的不同温度和湿度引起的。
2: 无聊的补给部分又开始了。
1: 嗯，不错，不同的温度湿度相互作用就引起了雨雪和热浪，只不过有人把这一切都设计好了，按要求变换天气，那就是我的工作。在我做这之前，我的爸爸就在做了，在他之前，他的爸爸就在做了，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规划着雨雪还有冰雹甚至是龙卷风。
0: 哦，怎么了加菲猫？哦，我的小猫想知道为什么你要下奶酪三明治。
1: 我有吗？哦，那一定是我的午餐又掉进机器里了。有一次我在那儿打翻了一盘蔬菜和蛋黄酱，结果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葡萄牙全国都在下蔬菜。
0: 哦，你能解决一下我们那里的热浪问题吗？植物都枯死了，湖水也蒸发干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但不是我造成的。我告诉你吧，我在这里的实验被一家大公司接管了，他们复制并升级了我的机器，但是我想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一直在想办法阻止这波热浪。
3: 你不能这么做，海博士。
1: 乌尔克先生，就是他的公司接管了我的实验室。
3: 我的技术人员说你试图让温度降下来，你不能这么做。
1: 可这么高的温度那不是件好事啊。
3: 没有不好的，我就是要这样。比斯利，告诉他们可以开始了。
4: 收到，沃尔克先生，老板说开工了。
3: 我收购了你所有的机器设备，而且我也买了这所房子。
1: 我知道。
3: 我马上就会把这里拆了，你就再也不能搅乱我的计划了。
4: 老板，我想我们得离开了。
3: 哦，说得对，比斯利。

0: 你不能这么做。
1: 不，我可以。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控制天气，那个人就是我。
2: 可人们已经受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了。
1: 这样人们就会买我的空调、防晒霜和我卖的所有东西。天气越热，我赚的就越多。冰淇淋要吗？给你个半价，25美元。不要吗？
3: 讨厌的欧弟，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再见，我得回办公室了。我要让所有的东西都涨价。
0: 这都是我的错，我真不该让他接管实验室。
4: 嗨，乔恩叔叔，加菲猫去哪儿了？耶，小猫咪去哪儿了？
0: 我看见你的猫和你的狗上了沃尔克先生的车，就刚才。
2: 好吧，或许沃尔克能控制天气，但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控制加菲猫的。

0: 这个司机真不错，把午餐留在了后备箱里。
1: 控制公司，请。

0: 我怎么知道该按哪个按钮啊？比电视遥控器还复杂的东西，我哪会操控？可是这些控制天气的机器，让天气如此的炎热，让沃克尔卖更多的空调赚更多的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哦，可能会有个保安发现了我们，然后大叫着：“嘿，你赶快出去！”
1: 嘿，你赶快出去！
0: 嘿，我可以叫他什么呢？追捕场景。
2: 已经准备完毕了，您刚刚已经收购了6家电暖炉制造工厂和9家制造棉衣的公司。
3: 好极了，我们制造的这次热浪已经足够了，接着会开始吹冷空气，我们又要大赚一笔。警铃怎么在响？
4: 我去看看沃尔克先生。

0: 有新发现了，室内下雨了，不出门也得打伞。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两个的错。怎么了？我装上了天气控制器，全都是因为那只该死的肥猫还有笨狗，我们得抓住他们。喂，行，你说。哦，技术人员说不知道怎么让雨停下来。
1: 算了，一点雨不碍事，先抓住入侵者，再考虑怎么弄好它。我们不能放弃欧弟，地球需要靠我们来拯救，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哦，快看午餐！你是对的，欧弟，我们等会儿才能吃。但这些食物又让我有了新主意。 能拿多少拿多少，然后跟着我。丰盛的午餐需要好的汤。
0: 为什么保安还没有抓到那只该死的大肥猫？沃尔克先生，你有没有闻到海鲜羹的味道？
1: 现在正在下海鲜羹哎！什么口味？虾还是鱼？哇！哎呀，现在又在下奶油香蕉派。看来今天准备的午餐还很丰盛啊！哼！洋葱圈、胡萝卜块，再来一点佐料。放心吧，欧弟，快把火腿罐头给我。
0: 好了，肥猫笨狗，你们得跟我们走了。罐头。技术人员说他们无法控制这一切，可能你还得把那个发明仪器的海博士给叫过来。那个海博士，
1: 好，给他打电话吧。我感觉我的生意要出大问题了。草莓奶油派。
2: 他把所有的仪器都还给我了，乔恩先生。我最快可以让热浪在今明两天消退。

0: 那么你可以继续控制天气了。
1: 我不知道，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2: 或许我应该让大自然来控制天气，这件事责任太大了。
0: 哎，好的。在你放弃这些之前，我的猫咪希望你能做一件事，作为对它的回报。
2: 当然，一切听加菲猫的。
3: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欧弟。
4: 我们要用小猫咪一起玩。
0: 现在不行，姑娘们，我们要特别为加菲猫安排一些事情。维多已经把外卖送过去了吗？
2: 他刚刚到，乔恩先生。另外，我也已经设计好了程序，暴风雨这就到达你家。

三下千层面耶！哈哈哈哈哈！等等，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天气呢？奶酪圣诞节如何？哈哈哈哈哈！哦。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蛋糕好香，要吃蛋糕，巧克力蛋糕，要吃蛋糕。
1: 这是 Lisa 的义卖会要的，敢偷吃，你这辈子再也吃不到我煮的千层面。
0: 哦，没蛋糕，不能吃蛋糕，只能改看电视，没蛋糕。
2: 要去散步了，狗狗。好吧，反正要等巧克力酱变硬。
1: 加菲猫吃不到了吧？最好是。
3: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快点滚！如果跑得动，那就赶紧跑！
4: 喵喵！
3: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讨人厌、最让人受不了的坏猫咪了！不准你再回到我的家里，听到没有？
4: 喵喵！
5: 谁要只会买便宜猫食的老头？什么西沙鲑鱼罐头，我才不吃剩菜呢，看我找个好人家来。完蛋了，
3: 终于让我堵到了。做梦，你这次别想从我眼前溜走。

我要去收容所，猫咪，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哈！

0: 真该死！
1: 啊！我需要吃的和一个新家，我要去哪里找愿意收留我的傻子呢？够傻的。
2: 喵喵。
3: 哦哦，你这个可怜没人爱的小猫咪。安琪，你有地方住吗？小可爱，有人喂你吗？不知道我们家还能再养猫吗？好了好了，
2: 喵喵。喵喵。
3: 别太开心，只能收留它一阵子，欧弟不能养它。安琪太可爱了，加菲猫会愿意把食物分给它吃的。
4: 不，这不行，不公平，我们家绝对不能够再养一只猫。
3: 我知道你会和安琪成为好朋友的，加菲猫。
5: 行了，安琪，你滚出去。
2: 喵喵。
5: 不要跟我来这套。
4: 欧弟，好兄弟，乖欧弟。
6: 我才不吃这种破玩意儿，我要吃巧克力蛋糕。还不够塞牙缝呢。好，来吃晚餐。
7: 晚餐。
4: 哦，好了好了好了，我不会动你那只猫咪朋友，行了吧？啊，其实我也不想夸他的，但他的确蛮可爱的，应该不会闯出什么祸吧。嗯，大事不好了。哦
3: 哦，加菲猫，你把我的厨房给毁了。
4: 哦，不是我。真的，一定是他。
8: 加菲猫，你这样太差劲了，竟然想栽赃可爱的小安琪。
2: 喵喵。
3: 啊，我的蛋糕。啊，我不是说了你不准吃吗？啊，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4: 我没有，不是我。住手，我是被冤枉的，这次是真的。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也应该是我吃的。我看我还是闪远一点，老姜应该就不会把我扫地出门。啊，天哪，我得去歇一会儿。我的床在呼唤我。我的床真的呼唤我了。够了，你这个骗人的小丑。听我解释，欧弟，他可不是什么可爱的小猫咪，我没骗你。
1: 住在这儿的日子可真舒服啊。
8: 窗帘。
1: 啊，我好久没撕破窗帘了。

0: 抵不住了，狗狗，好看我整死那个小安琪。老将一定会怪到我的头上。
1: 加菲猫，你别想让可爱的小猫咪替你背黑锅。
2: 我是想过了。

0: 我开始讨厌那个惹人怜的可爱小猫咪了。
1: 他才不是可爱的小猫。
2: 你说谁？
1: 安琪。我看到跟你住的那个家伙带他回家。安琪的年纪比你大。
0: 真的？
1: 对呀，这里唯一要刮胡子的猫就是他。他是恶霸，捕狗队的艾尔这几个月来一直想抓他。再见。
0: 哼，捕狗队的艾尔连蚂蚁都抓不到吧？看来我得帮他一把。
3: 老姜送给丽莎，看来那个呆头鹅想送糖果给女朋友。他做梦啊。
4: 喵喵。
1: 不要，你这只丑八怪，我才不要丢愚蠢的棍子让你去捡呢，快滚，不然有你好看的。
3: 好，忙到哪儿了？
1: 哦，又是那只猫。
0: 这屋子留给你，我们永别了。
3: 这不是你的家吗？
0: 以前是的，可是我得到情报有更棒的地方，离这里几条街而已。那个美食大厨会煮整块特级肋排给宠物吃，还有各种窗帘给他们撕。最棒的是他想养一只猫。哦，希望我长得够可爱。
3: 整块特级肋排，
0: 五分熟的哟。
3: 分熟的特级肋排还有窗帘丝，谁还要住在这垃圾堆呀？把地址给我，那里就是我的家了。特级肋排我来了。这家伙会收留我的，装可爱这招每次都管用。
5: 哎呀，这是谁呀？好可爱的小猫啊。
4: 喵喵。
5: 我抓流浪猫狗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流浪猫自投罗网。
1: 你不可以抓我，我是可爱的小猫咪，我超可爱的咪咪。
0: 好了，应该再也不会见到小安琪了。除非
5: 这一集还有续集，
0: 千万不要再被无辜的眼神给骗了。他们还以为装可爱就会天下无敌，他们还以为……
1: 老爸，我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我买了十个披萨，还排队。
4: 喵喵，
5: 他能用这招，我也能用。
4: 喵喵，
6: 哦，可爱的小猫咪，你该不会也想吃披萨了吧？
4: 喵喵。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一只美味多汁的老鼠。
1: 对呀、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好吃的老鼠了。
2: 你们吃老鼠？
1: 对呀、你不吃吗？
2: 不吃，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老鼠。
1: 你算哪门子的猫啊？我吃过几百只老鼠，
0: 我吃过几千只老鼠。
2: 兄弟，兄弟，那你们现在怎么不吃了呢？
0: 你最近有见过老鼠吗？
1: 他们最近全跑到加菲猫家了。
0: 加菲猫那个不吃老鼠的家伙。
2: 阿吉，加菲猫干嘛不吃老鼠啊？
0: 两个原因：一，老鼠是他的朋友；
1: 第二，老鼠没有千层面的味道。

0: 啡猫，你们几个留一块给阿虎。
1: 阿虎？谁是阿虎？
0: 是我在学校的好朋友，是我们班上最瘦小的老鼠。他今天要来找我，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2: 是老姜的口哨声，
0: 大家快躲起来。
3: 你知道吗，加菲猫，我注意到你的表现很棒，我们家都没有看到老鼠。我知道我不在家你也会抓老鼠让我放心的。我很高兴，这样我就不用禁止你吃千层面了。
1: 老姜说如果让他在家里看到老鼠，我就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3: 好了，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哦，也许我应该在行李箱里放点点心吃。

0: 道小芝在哪儿吗？我是他哥们阿虎。
1: 阿虎，小芝上学时那个瘦小的老鼠。
0: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健身的好处，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壮的老鼠。
1: 老姜来了，大家快躲起来。阿虎，你也快躲起来。
0: 我才不怕人类呢。
1: 对，可是我怕我会一年没有千层面吃。
2: 加菲猫，我要走了，过几天就回来。
0: 你屁股别压着我。
2: 加菲猫，别忘了家里不可以有老鼠。
3: 救命啊，来人呐，快救救我。
0: 让开。
4: 家派对，
0: 看看你们，真是够丢脸的！你们又胖又垮，身材走样，还吃垃圾食品，这乳酪还不是有机的？小芝呢？
1: 哦，应该就在这附近。小芝，小芝，小芝，
0: 没见到我哥们小芝，我是不会走的。我还要把这群可怜的老鼠训练成猛男。你们都要运动，通通要，听到没有？
5: 懂，
0: 好像是。我听不见。好了，排好队，开始行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啊，
1: 最好在老家回来前就训练好。欧弟，帮你的大鼻子找点事情做，快找出小芝。
0: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挺起胸，冲你了。
1: 小芝一定就在这附近。
0: 三四四。
6: 拜托，拜托，谁放我出去吧？这里都装了什么呀？剃须刀、袜子、牙膏、圆点衬衫。老姜穿圆点衬衫。
0: 上下上下上下，手臂伸直，我教你正确的俯卧撑。来。我可以做一千次。
7: 阿虎，我有点累了。
0: 一千个俯卧撑，现在。
7: 是长官。
0: 一、二、二点五。哦天
1: 哪！找到小芝了吗？继续找，搞不好只有小芝才能叫他们的同学离开。小芝，你在哪里？小芝。
2: 喂，丽莎，没有，我刚进饭店，在我房间。没有，我等一下要跟出版商吃饭，不过还好我在行李箱里放了点心。哦，对了，等等，我拿一块吃。奇怪了，我明明记得带了一大包苏打饼干的。
7: 好了，出来了，问题是我在哪里呢？请问一下，
8: 吓我一跳！
7: 抱歉吵醒你，老兄，我想请问一下，这是哪里？
8: 这里是墨西哥，老弟，你吵得我没法睡觉，赶紧走。
7: 墨西哥，惨了，我得回家才行啊。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可真倒霉，
1: 难怪灰毛会不喜欢。
2: 欧弟，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找到小芝麻。倒霉透了，老姜今天回来，偏偏又只有小芝才能叫那个肌肉发达的老鼠离开这里。他把这里当成老鼠健身馆了，今天早上他们还把我的床当弹簧跳垫。我们得在老姜回来以前把这里恢复原状。
3: 来，兄弟，把传单发给方圆百里的老鼠。
2: 到老鼠健身馆变猛男，不要再闹了，你们现在必须快点离开我家，马上走，不准再拖了。
3: 我是不会走的，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吗？看清楚了。
4: 今天早上，本是最顶尖的灭鼠专家被

0: 看起来像是有柔道黑带的老鼠狠狠地溜了出去。
1: 阿虎，拜托了，老家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要是他回家看到有老鼠的话。
2: 我才不走，除非让我找到我哥们小智，否则我不走。希望他没事，也许他被猫抓了。
3: 哦，那里就像自助餐。
1: 拜托了，一年吃不到千层面我会死的。没有千层面，我连一集真人秀都演不下去。
4: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老鼠，味道会是怎样呢？
5: 这个嘛很难形容的。这个，
4: 可是你们吃过老鼠的对吧？
5: 当然了，
6: 我们常常吃了，
7: 我吃老鼠好几年了。
4: 那快点，我们去吃老鼠。
8: 阿文，干嘛苦着脸？运动对身体很好呀。
4: 我是在担心小芝呢，他不可能丢下我们的。万一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8: 能出什么事呢？
4: 比如被一群又臭又饿的猫给抓住。
8: 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4: 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不是很爱吃吗？
5: 我特别懂礼貌。阿丽，你先吃吧。
9: 不，别客气，你先吃阿吉。
2: 吃老鼠的猫，
4: 你们都很爱吃老鼠的。
2: 那是小智被他们吃掉了。
5: 我是很爱吃，但是我前几天刚吃过一只。
2: 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是不是？大哥。你吃了我哥们小智吗？
4: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
2: 是不是你吃的？
10: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老鼠，我没那个胆子。
2: 去你的！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1: 是我，
1: 小芝，小芝，你来得太好了，你得帮我叫你的好朋友阿虎赶紧走。
2: 要是被我逮到你们三个敢吃老鼠的话，
11: 阿虎，
2: 小芝，好哥们儿。
11: 我们等一会儿再聊好吧，现在你得帮我一个忙。
2: 没问题，好哥们儿。
4: 我不懂，你们两个都没吃过老鼠吧？
5: 那个没吃过真老鼠。哎呦哈呀，
1: 快呀，
12: 回来。我很高兴看到屋里跟我离开时一样没有老鼠。
1: 哦，当然了。谢了，兄弟。
11: 不客气。
2: 对了，加菲猫，我觉得你确实应该减减肥了，你应该多运动。
1: 哦，好的，等这集演完了，我就拼命的去运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9: 来来来，
10: 好吃点啊！
2: 改食因爱而生。

0: 第九集，大闹天宫下集。
1: 陛下，那妖猴狡诈，臣等不敌，
2: 请陛下降罪。
3: 哪位爱卿还有良策可以制服那妖猴？
4: 陛下，观音菩萨与晦暗行者前来参加蟠桃大会，此为拜帖。
3: 哪里还有什么蟠桃大会呀？请观音大师上殿吧。
4: 是。
5: 陛下，为何烦恼？
3: 唉，不瞒观音大师，现有一妖猴，无法无天，本领高强，我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
5: 若陛下有需要，贫僧可以派遣我徒儿晦暗相助。
4: 启禀陛下，晦暗愿奉师命出战，为天庭降妖除魔。
6: 木吒，你虽然本领高强，可是却未必能打败那妖猴。
4: 父亲，
6: 连哪吒和四大天王都不是对手，你一人又能怎么样呢？
5: 玉帝陛下，贫僧举荐一人，一定可以降服妖猴。
3: 快快讲来。
5: 陛下的外甥二郎显圣真君。
3: 大力鬼王，
7: 在
3: 命你立刻前往真君庙传我旨意，要二郎神去剿灭妖猴。
8: 好好操练。哪里来的帅小伙，找俺老孙何事？
4: 我乃二郎显圣真君杨戬，奉玉帝之命捉拿你这妖猴，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8: 哦，原来是劈山救母的二郎神呐、现在怎么也听起你舅老爷的差遣了？
4: 妖猴休得胡言乱语，拿命来。

0: 别想逃走！你这小外甥倒是有两下子，嘿嘿，你这猴子也不错。
1: 好。

0: 好个妖猴，居然能跟二郎真君势均力敌。
1: 陛下，我有一计策，可助二郎神制服妖猴。
2: 哦，老君请讲。
1: 陛下，这金刚镯坚硬无比，可以趁妖猴与二郎神对阵之时出其不意将他困住。
3: 咱歇一歇，吃个盘头再战如何？
4: 妖猴休想耍诈。
3: 哎呀呀，放开俺，放开俺，放开俺。你这狗子又来咬俺老孙。

0: 地老儿，你算什么神仙？居然偷袭俺！你只会搞下三滥的手段，绝对地不如让给俺老孙吧！速速将那妖猴斩了！是。嘿嘿嘿嘿，玉帝孩儿，这是在给你孙爷爷挠痒痒吗？
1: 火烧雷击！不带劲儿，不带劲儿！再来点更刺激的！啊，陛下，妖猴吃了我的仙丹，如今已经是金刚不坏之体。爱卿可有其他办法？不如将它放入我的炼丹炉，一定能将它烧成灰烬。好，来人！
0: 将妖猴扔进炼丹炉。师傅，都44天了，那妖猴早已经化成灰了吧？
2: 好事儿，火还够暖和，再用力扇。妖猴休要嚣张，看我用三昧真火烧你！
0: 你念的什么咒？俺眼睛疼，快停下！快停下！俺的眼睛，快停下！停下！
1: 七七49天已到，开炉。

们这帮龌龊神仙，三番五次的欺瞒俺、侮辱俺、攻击俺，俺今天就要把你们这天庭砸他个稀巴烂！

0: 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第10集，囚困五行山。
2: 泼猴哪里走？
3: 增长天王，嘿嘿嘿，凭你也想朗朗老师？
2: 看剑！

0: 我不踢烂你的屁！守好你的门，老孙去也！
1: 速速将这泼猴拿下！妖猴，哪里去？有我王灵官在，轮不到你发言。

0: 过一石猴，能有何能耐？
1: 陛下，
2: 玉帝老

敢欺俺老孙，乖乖的把宝座让给俺老孙，否则莫怪俺棒下无情，看俺老孙拆了你这破庙。

0: 个大和尚敢打断俺老孙的雅兴？
1: 吾乃西天如来佛祖，你这猢狲为何要让玉帝让位给你？
0: 他能当玉帝，凭啥俺不能当？
1: 玉帝经历无数劫难才修得正果，而你又有何德何能啊？
0: 俺老孙能上天入地有72变，一个筋斗108000里，为何做不得玉帝？
1: 好，不如我跟你打个赌。
0: 赌？
1: 若你赢了，我就让玉帝让位给你，如何？
0: 好啊好啊，赌什么？
1: 你如果能一个筋斗跳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
0: 好个大和尚，简直太小看俺老孙了。俺要跳了，你可不要反悔。
1: 绝不反悔。

好一根撑天的柱子。

0: 俺老孙想必已是到了天的尽头了，俺就正回去，怕那大佛不信，得留下些标记才行。看俺72变。
1: 变成毛笔，在我的手指上写字，还在指缝间随地便尿。
0: 什么？

0: 施了什么障眼法，看俺不敲碎你的手指头。
1: 徒孙，你始终都没能逃出我的掌心，还不认输？
0: 你用障眼法欺瞒俺，俺老孙不服，不服！
1: 徒孙休要胡搅蛮缠。

0: 武尊休要再胡闹，
1: 你自称佛却跟玉帝一样阴险狡诈，俺老孙不服。

0: 多谢如来佛祖相助，快准备宴席款待佛祖。
1: 今日降服那妖猴，还请佛祖为庆祝大会赐名。
2: 降服了妖猴，令天庭安稳，不如就叫安天会，陛下以为如何？
0: 好，好，好一个安天会。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0: 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七集，追风行动。哇哦！钓鱼可以锻炼手眼协调，我们看看谁钓的鱼又快又多。
1: 妈妈先来。好嘞嘞，又没钓到，小鱼游得太快了。
0: 萌萌，你要瞄准了再扔。萌萌，我刚才只是给你做个错误示范，再来。
2: 狗狗，你是想钓鱼还是钓人呢？
0: 这也是一个错误示范，说明甩鱼竿前要先算一下角度。

0: 和力度。
1: 嗯，嘿嘿，小朋友们，要想成功钓到鱼，秘诀在于要对准小鱼和鱼钩上的这两块铁片。
2: 这两块铁片有什么特别吗？
1: 嘿嘿，这不是普通的铁片，它们是带有不同磁极的磁铁。同极的磁铁会相互排斥，不同极的磁铁会相互吸引。看，就像这样，鱼就上钩了。
3: 什么极不重要，我觉得只要有好吃的，小鱼就会游过来。
2: 伯伯，不如你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1: 好，大家要注意看哦。
4: 小朋友们好。
1: 对不起，
4: 下次甩鱼竿之前，记得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好吗？
1: 我下次会小心的。
4: 好了，钓鱼游戏到此为止，是时候去生态帐篷照顾蓝藻了。今天轮到高高当补补的小助手，你们快出发吧。
1: 好的，百变校巴。

0: 哟哟，天上狂风嗷嗷叫，灰灰的小车在狂飙，收货人就算在太空荒岛，加急快递准时送到。关键时刻居然没电了。荒山野岭想找个充电站都没有，超时可是要扣钱的。不是吧，还有龙卷风啊，我可真够倒霉的。这是什么地方，还是去躲一下吧。哇，好美呀。这里居然有备用电池，哈哈，这里原来是个充电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发生什么事了？是龙卷风！
1: 不好，生态帐篷被吹走了，我们的蓝藻。姑姑，快想办法！
2: 让霹雳旋风把生态帐篷拿回来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霹雳旋风。我们快回去把生态帐篷搭好，保护剩下的蓝藻吧。
1: 补补，蓝藻的光怎么变得这么暗了？
2: 我来检查一下。奇怪，蓝藻的生命力在降低。帐篷里的温度怎么这么低？
1: 我去把生态帐篷的温度调高一些。地上竟然结冰了。呀，恒温装置不见了。
0: 不会是被刚才的龙卷风吹走了吧？

0: 刀去哪儿了？补补，你看，地上有好多蓝藻。我知道了，这些蓝藻可能是被龙卷风刮走，散落到地面的。跟着这些蓝藻，我们就能找到龙卷风了。龙卷风在那里。恒温装置果然在风里面。霹雳高索发出。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超能救援，登场！医疗小助手，出动！那当然。龙卷风太快了，我根本抓不住恒温装置。如果有东西可以把它吸过来就好了。吸过来？高高，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橡皮糖加磁力手套，完美结合，超能救援，帅气登场！橡皮糖磁力手套，锁定目标，超强磁力引擎启动！咦，怎么会有这么大坨垃圾？再来，重新锁定目标，成功了！飞到枫叶上面了，明白了，看我的精彩表演吧！嘿，嘿，嘿，超强磁力引擎启动，成功喽！
1: 可是，补补，我们该怎么出去？
0: 别担心，我有办法。弹力橡皮糖绳索发射，绳索回收，嘿嘿，百变校巴任务完成，啵啵。
1: 嘿嘿，
2: 电源已连接，恒温装置重新启动。
1: 啊，蓝藻又开始发光了，他们没事了。
0: 是米莉老师。
3: 补补，高高，卫星中心刚刚传来火星地表的最新照片。
4: 科学家们说，在火星上发现了新的蓝藻踪迹，这有可能是龙卷风带走的蓝藻种子在火星表面开始生根发芽的迹象。
1: 耶！火星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蓝藻，就像地球的草原一样。
0: 嗯，生机天球很快就会恢复生机了。快点快点，订单要超时了。
5: 刚刚忘记换电池了。
6: 您的快递订单已超时。

喂，你好。对不起，再给我10分钟。喂。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好吃点啊。
7: 改食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这块拼好了，这里加个隧道。
1: 好嘞嘞，这里加个滑梯，
2: 最后再加个弯道，大功告成。
3: 哇，你们搭的真好看啊。
2: 看到了吗，我的弹力球没有撞到任何东西，
4: 这有什么难的，
2: 看我的。
5: 小朋友们下午好啊，
3: 我的果冻布丁，
2: 果冻布丁，
5: 在室内玩弹力球太危险了，
6: 对不起米莉老师。
5: 好了，到时间去查看蓝藻的情况了。胖熊和高高跟着补补出发，其他人留下来一起来收拾教室。
6: 好的，米莉老师。

0: 让我来查看一下蓝藻今天的健康报告吧。水分充足，温度也适宜。原来是有机肥料没有了，没有了肥料，蓝藻就会营养不良，使得它们比较虚弱，无力发出亮光。
1: 营养不良？那给蓝藻吃多点食物就好了。
2: 嗯，鸡蛋跟牛奶就挺有营养的，吃这些吧。
0: 不是这些了，蓝藻需要的是含有氮、磷、铁的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就剩最后一包了。
1: 哇，
2: 有机肥料好神奇。
1: 对呀，蓝藻又开始发光了。嗯，
0: 高高、胖熊，我出去拿些有机肥料回来，你们先在这里帮忙照顾一下蓝藻。
3: 嗯，包在我们身上。
4: 挥挥送货激情飞驰，我的效率如同冲刺，绝不耽误，从没超时。哎呀，小问题，挥挥漂移。
5: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才是我的实力。差点走错方向了，意外。
6: 已开启加速生长模式。
0: 咦，刚刚系统说什么？
1: 好像说什么加速成长。
0: 不用怕，我马上救你们出来。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影急速，登城！警犬小助手，快去把胖熊和高高救出来！太好了，找到了！补补，不知道怎么回事，蓝藻突然就疯狂生长了起来，
1: 还发出了很亮的光。
2: 让我来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0: 智能分析仪启动。
2: 啊，原来是营养过剩使蓝藻发生水滑现象，出现爆发性生长了。
3: 爆发性生长？
2: 蓝藻球怎么又变大了？
0: 别跑！我有办法了，智能捕捉网发射，这下应该能停。
3: 啊！怎么回来了呀？
2: 跑不掉了！跟上速度，保持平衡。
0: 蓝藻球，我一定要把你拦住，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超能救援，登场！医疗小助手，我们一起顶住蓝藻球，做好准备，用力！医疗小助手，快跟上！

0: 行时空。
1: 诶，如果有条轨道把蓝藻球引到那边去，蓝藻球就能停下来了。
0: 嗯，最后再加个弯道，大功告成。诶，我想到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布丁加塑形枪完美结合。

0: 蓝藻球就不会乱跑了。
1: 补补，我们好像离陨石坑越来越远了。
0: 我得想个办法才行了。
1: 大家不要着急，听我的。补补，马上在指定位置发射转向轨道。
0: 啊，我明白了，百变布丁转向轨道。
1: 补补，安装急转弯轨道，避开大石头。
0: 百变布丁急转弯轨道。
1: 前面没路了，
2: 让我来帮忙。
3: 补补，快发射桥形轨道。
0: 好，百变

定转向轨道。

0: 蓝藻球要摔碎了。
1: 这件事难不倒国服。

0: 想到蓝藻球的威力这么大。补补，这里是？
1: 难道是？
0: 哇！我们成功复活蓝藻海啦！
2: 这里的矿石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地底还有充足的水冰。这里很适合成为新的生机天球。
0: 蓝藻海，生机天球得救了！
1: 这就是我们小蓝藻的威力。
0: 百变小八，任务完成！噗噗。
3: 咦，怎么少了一个快递？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Oh?

0: 九题，冰海火辣辣。
1: 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辣椒粉。
2: 豆瓣酱翻炒辣椒。
3: 哼，炒呀炒呀。炒完要加什么？
4: 当然是豆瓣酱啦。
5: 不对，应该是放辣椒粉。
4: 放豆瓣酱，
5: 放辣椒粉。
4: 波波，你说呢？
6: 我们再看一遍视频就行了。
1: 豆瓣酱翻炒出红油后，加入适量辣椒粉。
2: 原来还要继续加辣椒粉啊！
1: 加入适量辣椒粉，加入适量辣椒粉。
5: 胖熊，刚刚说的没错，的确是该放辣椒粉啦。
4: 像我这种高智商小孩怎么会听错呢？
2: 完成了。
4: 哇，好香啊，
2: 我先来尝尝看。
7: 地点已确认，海洋天穹准备出发。
8: 海洋天穹，
2: 海洋天穹是火星最大的净水天穹，它位于极地，最低温度能达到-140摄氏度，那里非常寒冷，表面常年被冰层覆盖，冰层下却是一个奇特的海洋世界。与地球上的海洋不同，火星上的海洋盐分更高，浮力更大，目前并不适合动物生存，所以这里投放的都是具有净化水资源功能的仿生机械生物。
8: 哇，好酷啊！
2: 那么立刻出发吧。
9: 好。哟哟，海洋天穹冰层下有位灰灰探险家，探索海洋新世界，寻宝潜力无极限。
10: 啊，嘿，

0: 全是冰哦。
1: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2: 因为海洋天穹是在冰层下面的海洋最深处哦。
1: 海洋天穹都被冰封了，那我们怎么下去啊？
2: 我们只需要引擎产生的高温融化冰层就能进去了。阳光号助推引擎，点火。你帮忙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3: 没问题，就给我来处理吧。
2: 立刻出发。

0: 我的麻婆豆腐还没吃着呢。
1: 没想到把炮熊你也带出来了。
2: 米莉老师，我找到原因了，阳光号引擎被冻在冰面上，所以无法启动。
3: 按理说海洋天穹不可能结冰这么厉害呀，难道应该是海洋天穹控制温度的恒温装置出现问题了？
4: 只要找到它，把温度调高，就能将冰融化进入海洋天穹了。
2: 恒温装置，好的，我立刻出发，炮熊坐稳喽。百变装甲合体，风驰雷霆，出动！
0: 伯伯，你看，前面冒烟了，
2: 什么情况？我们过去看看。原来这个是恒温装置上的恒温仪，怪不得这里温度变化这么大，原来是恒温仪脱离了，只要把它拔出来插回去恒温装置里就解决问题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
5: 企鹅想住手。

0: 请来小助手。拔出来了。
1: 怎么感觉不到烫手了？
0: 我手被冻住了。冷静冷静。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1: 恒温装置，要尽快把恒温仪放回去。糟了，螺旋桨能量不够了。糟了，这样下去我们要沉入深海了。
0: 不不，想想办法，我还没吃到火辣辣的麻婆豆腐呢。
1: 麻婆豆腐，有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麻婆豆腐加大锤，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全身充满火辣辣的力量。

找到文物装置了。吃我一击，进入辣道。

0: 质恢复正常，补补他们成功了。补补，恒温装置已经恢复正常，我们可以出发去海洋天穹了。
1: 百变消疤任务完成，我们回去喽。
2: 麻婆豆腐，我来啦。
3: 在冷冷的海洋里吃火辣辣的麻婆豆腐真是太舒服了。
4: 哇，好多发光的小鱼。哇，
1: 这里真的太冷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

0: 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Oh.

0: 实体深海怪物。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火星海洋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海怪，从来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但它却是所有海洋动物共同的噩梦。那海怪经常欺负海洋中的生物，大家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有一天，一位深受海洋动物喜爱的海洋探险家来到这片海域。
1: 哟哟，传说中的海怪在何处？探险家灰灰来把你抓住。
0: 探险家发现了那只海怪的踪迹，不料那只海怪忽然对探险家发起攻击。

0: 十几个回合。
1: 快放开我呀，不玩了。
0: 探险家经过一轮苦战，终于打败海怪，但是海怪竟然不止一只。探险家与海怪的大战没有人知道结果，从此他们都消失在海洋中。
2: 没事，传说而已，没什么好怕的。
3: 哼，海怪要是敢来，我就把他抓住。
4: 哇，暴暴龙好勇敢呀！
3: 我暴暴龙可是海洋中的英雄。嘿哈，
5: 要抓谁呀，暴暴龙？
4: 是我呀。
3: 米莉老师您好呀。
6: 警告警告，阳光号遭受不明袭击。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传说中的海怪吗？
0: 我不知道啊，刚才那故事我瞎编的。
7: 被这东西缠住了，无法摆脱。补补，
0: 交给我去把它赶走。
3: 那就交给我跟补补把海怪抓起来。

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不是海怪，是海洋天穹的净水八爪鱼，它具有过滤海水有害成分的功能。
1: 哎，原来不是海怪，那是机器人的话，有布布在就不怕了。布布，我们快阻止它。
0: 暴暴龙坐稳喽，海族玛丽，我们来喽！
1: 啊，布布，怎么还不出发呀？
0: 我在努力呢。海水的浮力太大了，火星的引力比地球小，使海水的浮力变得更大了。不好，它在攻击阳光号，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酷炫装甲，登场！酷炫装甲出动！快给我离开阳光号！你达到下潜极限，下不去了！哇！我又飘起来了。风驰雷霆出动，
1: 波波，快想想办法吧。我受不了了啊。
0: 据分析，海里的浮力大于我的重力，所以一直被海水的浮力飘进来。对哦，我也可以让自己变重，启动潜艇模式，排出空气。

0: 囊注满海水。这样我就可以在海中自由行动了。哇！
1: 哼，可恶的机械八爪鱼把我们当球耍，这次轮到我们给点颜色它看看了。

0: 可恶，看不到他攻击的方向。企鹅小助手，
1: 我放弃抓海怪了，还是等真正的英雄出现吧。
0: 网兜，
1: 哼，海怪要是敢来，我就把他抓住。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百变装甲融合升级，冲击粉加网兜，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通心粉网兜发射，通心粉网兜连发，
1: 竟然都被他闪过去了。
3: 海洋天球不要去，怪物多的没秩序，惊险不断多的去，我可不要再受委屈。我有不好的预感。
0: 用一场球赛来分胜负吧。
1: 伯伯，球又飞回来了。
0: 涡轮助推，
1: 飞回去吧你。你惹他生气了。
0: 对不起啊。通心粉双网兜，

0: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并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十一题，螃蟹的漂流屋。三只小猪舞台剧表演开始。胖熊小猪，快开门，我是你的新邻居。
1: 别想骗我了，你就是大灰狼，我才不出去呢。
0: 既然让你识破了，就给你看看大灰狼的本事吧。
1: 大灰狼来了。
2: 胖熊，快躲进来。
1: 看到我们躲在这里，看我吹个泡泡堵住洞眼。
3: 胖熊，不要啊！
0: 你们几个小猪仔跑不掉的喽！
4: 快到我这里来，我搭的房子最坚固了。哎呦，是什么东西啊？这么黏！
3: 喂，别到处乱晃！
0: 喂喂，你们别擅自改剧情啊。故事有地震这场戏吗？大家没事吧？咱们得重新搭建场景后再排练了。
5: 不不，紧急情况！
0: 米莉老师，你没事吗？
5: 我没事，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不不，海底礁石层刚刚发生了地震，许多海洋机械生物受到影响，需要紧急救援。
0: 救援就交给我吧。
6: 不不，咱们一块去吧，争取早点结束救援，一起回来排练。
5: 那就马上出发吧。

题百变，不不，百变装甲合体，酷炫装甲。

0: 像是从中探险遇到地震，一不小心被石头砸中。哦耶，还好我反应敏捷。滚！快停下！
1: 好了，这是最后一只被困的机械生物了。
2: 终于搞定了。
1: 补补，我们快回去排练吧。好，我再最后检查一遍。好了，确认没有遗漏了。是机械绿鲨螃蟹，你们为什么袭击我？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不，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太欺负人了，
0: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元素，收成。捕捉网发射。
1: 补补，我们动作能快一点吗？
2: 海底的水压太大了，与我的压力不一致，行动受到了限制。
1: 补补，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
2: 让我把你们通通吹散。百变装甲变形。

0: 对啊，我像他们一样给自己增加配重，和海底水压保持一致，不就能自由行动了吗？气孔全开，灌入海水，调整完毕，与海底水压保持一致。
1: 补补小心啊！
0: 我的眼睛！
2: 这是泡泡糖。
0: 对啊，我有办法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泡泡糖加手腕喷灌，完美结合。风石雷霆，帅气登场！

0: 在地震中被震塌了，我们刚刚还砸掉了他们仅剩的门框。
1: 搭房子？那我可是专业人士，我们帮他们重新搭一间房子吧。

我们可是专业的，让我们来帮你们吧。

0: 这些礁石太松散了，要是有东西把它们粘起来就好了。
1: 对啊，可以用泡泡枪。哇，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0: 不一样，房子屹立不倒。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快想想办法，不然螃蟹们跟我们都要被掩埋了。
1: 试试看吧。

0: 成功了！厉害呀，姆姆！消失小屋变成热气球漂流小屋了，百变小巴任务完成。
1: 姆姆，
2: 高高，你们任务完成了没有呀？
3: 舞台布置好了，快回来排练了。
0: 我们也搞定了。各位，咱们改拍《海洋天穹三只螃蟹》的故事吧，这绝对会让舞台剧变得超级精彩。
4: 三只螃蟹，嘿嘿，
0: 回去排练喽。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着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漂浮在水面上了，所以说只要把鸭子身体里的水挤出来，它就可以重新浮上来了。
1: 是阳光号基地检测到周围山体经常发生异常动静，目前不清楚那里出了什么事。伯伯，在我们离开前你去调查一下吧。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我也去。

0: 耶耶！海底山异动原因不明，灰灰探险家前来查明，海战的原因就在附近，其中问题探测原因。你看路啊！哎，别走，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海中地震的原因吗？哎，别走啊！你是不是知道原因啊？什么东西啊？好痛！这又是什么东西？查了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咱们回去吧，补补。
1: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只是普通的地震而已了。
0: 补补，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呀，我们先离开这里。
0: 怎么撞的又是我？
1: 好险啊！
0: 补补，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这是一条进化海洋天穹的机械鲸鱼，它的作用是吃掉人类建造火星天穹时遗留在海洋里的垃圾。鲸鱼吃掉这些垃圾，转化成自身能量。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能量转化室，
0: 所以说
1: 我们在鲸鱼的肚子里了。
0: 啊，我们被吃了吗？不不，我们回不去了。
1: 我还没说完了，现在它遇到故障被半埋在海底，只要我们成功把它修好，说不定鲸鱼会带我们出去。
0: 那不不，我们赶快行动吧。
1: 根据扫描显示，故障就在这里，鲸鱼驱动涡轮出现故障，无法启动。
0: 这里这么多垃圾，难怪会出故障。补补，我们把这里清理干净，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1: 我们马上就行动吧，烈焰神盾出动。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桨水炮发射。幻影急速出动，捕捉网发射。原来驱动涡轮是被减速伞缠住，无法转动，给鲸鱼提供动力。
1: 那我们快把它扯下来吧。
0: 风车雷霆，百变双桨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不不。

0: 双轮旋风。这里的垃圾也太多了，难怪容易卡住。如果能把垃圾炸得稀碎，鲸鱼就能好好消耗掉，我们也不会被困在这里这么久。
1: 对啊，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们炸掉。狗狗，你太棒了！百变多甲楼阁升级，爆炸糖加水泡，完美结合，风驰雷霆，帅气登场！爆炸糖水泡，试试我爆炸糖水泡的威力吧！
0: 上面的垃圾全掉下来了。这样的话，水泡攻击没办法将减速伞冲走呀。
1: 那只好加大动力，超强力涡轮水泡。

0: 这是什么声音啊？好像是从上面传来的。
1: 检查完毕，阳光号一切正常，
2: 时间刚刚好，大家坐稳了。
0: 不补，我们要被吸过去了。有了，爆炸糖水流助推。补补，我们检测到出口了，但是它被堵住了，我们出不去了。没关系，咱们把它炸开就行了。超强力爆炸糖涡轮水炮发射。
3: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0: 有水声，怎么还有尖叫声？

0: 我们之前降落的高地竟然是鲸鱼的脑袋，补补和高高还修好了大鲸鱼，让它重新起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你们不知道，鲸鱼肚子里还有个超大的驱动涡轮，我和补补。
2: 哇，我终于出来了。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

0: 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题，五补交滑冰。

宣布，抢天穹比赛现在开始。啊！

0: 没那么容易。哈，
1: 大家走呀。嗯，
2: 什么？
3: 早上好呀，小朋友们！
4: 哇！好嘞嘞，像水晶球，
5: 看上去好漂亮。
6: 这是极地天球，它是为研究火星冰川时期而诞生的天球，非常寒冷，所以很少有游客会去那儿。
3: 在那里玩滑雪还是蛮有趣的，
0: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老板，
1: 极地天穹的客流量又变少了，赶紧想尽一切办法把游客吸引过来。
0: 明白，老板。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啊，有了。

0: 这是脚印。
1: 好大好大呀！
0: 难道这里有恐龙？
2: 找不到匹配的生物。前面还有脚印，不如我们沿着脚印去看看到底是谁吧。他拐弯了。
0: 怎么了？
2: 嘿，他是想和我们玩捉迷藏呢，我们快追。抓到你了。
0: 他在干嘛？
2: 他好像在邀请我们一起滑冰，
3: 可是他看上去不太会呀。
4: 这样的话，那就让我来教雪怪滑冰吧。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0: 我在前面跑，雪怪就扶着我练习滑冰。抓紧喽，我要开始了。
1: 加油呀，雪怪，你一定能学会的。
2: 哇！咦？

0: 这样也能教雪怪滑冰。
1: 木木加油，雪怪加油。
0: 这个办法也不太行，是时候让幻影极速来帮忙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噗噗！幻影极速，登场！
2: 我们开始。
0: 看，这回绝对没问题。
1: 波波，雪怪加油啊！
0: 你们就放心等着。再来再来，雪怪，我们继续。这次一定能行。看来很顺利嘛。
3: 快看，雪怪好像会滑冰了。
1: 姑姑，雪怪加油啊。
0: 太冷了，
3: 补补，补补，雪怪还在下面。
0: 什么？
3: 雪怪？
0: 这可怎么办呀？
3: 什么？
0: 有了，是时候用百变道具来帮忙了。百变装甲融合升级，拐杖棒棒糖加鱼竿，完美结合。幻影极速，帅气登场！
1: 哇哦，加油！
0: 嘿嘿，大家看好喽！
4: 啊来来，我不要钓鱼，
0: 是钓雪怪，大家看好了。

0: 成功啦！
1: 布布，你真棒！
2: 百倍校霸，任务完成！布布。
3: 滑不了冰了，
2: 只能等过几天冰面恢复了，我们再来吧。

0: 们先回去喽，雪怪，下次还来找你玩。
1: 怎么会这样？

0: 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十四集，雪地追求。啊！
1: 棒棒糖是我的啦！
0: 站住！你们两个慢点！嘿！木木小心！
1: 阿蕾蕾。
0: 嬷嬷好厉害呀！
1: 哼，我张开手，轻轻奔下就不会倒啦。
2: 大家早，
3: 米莉老师，
2: 今天是个滑雪的好天气，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滑雪板，尽情去滑雪吧！
3: 好耶！
4: 宣传视频做好了吗？
5: 老板，马上就好。
6: 救命啊！救命啊！极地天桥有雪怪呀！
5: 跑得我英俊的发型都凌乱了。

0: 这种双板的滑雪板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1: 再来一次。
0: 想象中还要难呢，我好像保持不了平衡。

0: 翔的雪怪是滑雪高手。
1: 哎，说不定他能教会我滑雪。
2: 伯伯，快跑呀！雪怪冲过来了！
1: 你们等等我！是时候让速度舰长的幻影结束登场了，百变装甲变形，随机应变，超级百变。

你停下了。

0: 等到雪怪除了滑雪之外，耍杂技也一流啊！
1: 啊咧咧，雪球长大了。
0: 这样的震动可能会引起雪崩，大家快离开这里！没有树，但我们有滑雪板呀，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滑雪板来挡雪。百变装甲融合升级，薯片加滑雪板，完美结合。影结束，帅气登场。薯片加滑雪板，装备完成。薯片滑雪板发射，搭建挡雪格栅。
2: 知道，是一种专门用来抵御雪崩的安全设施。

0: 不行啊！再来！哎呀！啊！哎呀！怎么会这样？萌萌他们是怎么做的来着？
1: 哼！我张开手，轻轻蹲下就不会倒啦。
0: 张开双手，身体微蹲，压低重心。
1: 波波他会滑雪啦！
0: 我做到了。难不倒我的。用薯片滑雪板拦住你。糟糕，现在距离太远了，我得加速追上去。压低重心，保持平衡，是这样没错。

0: 这下我能和大家一起滑雪了，还能和雪怪比个高下呢。
1: 啊，蕾蕾，雪怪呢？
0: 奇怪，刚刚还在这里。
2: 今天真是刺激。
3: 会滑。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完了完了完了，我把时间弄丢了。
1: 寻找时间小队，集合在某某快预备。
2: 他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3: 你是阳光吗？
4: 寒武纪大爆发，
5: 毁灭吧！
6: 前往下一城。

0: 在魔力大森林里，老黄发现自己把时间给弄丢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魔力瓶给出了找回时间的方法，
2: 回到时间的尽头出发，
0: 寻找时间小队立刻出发，他们穿越到了新生代。
3: 就是守护时间的精灵。
0: 后来他们又来到了中生代。
4: 哇，我最时尚，
0: 结识了恐龙姐妹花和可爱的翼龙。
5: 是不是有派对呀、啊、
6: 哎，派对
7: 音乐
8: 起。哇哦，
1: 哎，这据我所知啊，这翼龙好像根本就不属于恐龙家族。
9: 那这可太尴尬了。
10: 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上讲，翼龙是飞行爬行动物的一个独立分支，并不是恐龙。二者共有一个远古祖先，但在演化道路上早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11: 哦，原来是这样。
12: 对，翼龙，翼龙，你根本就不是恐龙家族的啊！
11: 你不算是时间天团吧？
1: 这，停！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
5: 一个家族难道是用名字来定义的吗？不，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和守护彼此的心来决定的。所以，我翼龙在这个史前天团里面占一个名额，一点都不过。
13: 不是恐龙，不知道吗？
5: 哎，大家好，伙伴们，你们好。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小七，是数字12345678的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14: 不知道。
5: 因为我是三角龙妈妈家里第七个破壳而出的孩子。出生不久，我就发现哥哥姐姐们圆滚滚的脑袋上长着角，可是我没有。他们的四肢粗短强壮，但是我没有。他们的脖子后面有一副巨大的盾牌，威风极了，可是我没有。我跟大家不一样，我的肢体是细长的，指尖连着半透明的薄膜，脖子后面光秃秃的，头顶也是光秃秃的，这太糟糕了。这份不一样是我成长路上讨厌的绊脚石。哥哥姐姐们会毫不犹豫地穿过丛林，他们在一起用头顶来顶去，但是我刚开始游戏就会头破血流。他们在平地上赛跑的时候跑得特别特别的快，但我这些皮膜被风抓住，我怎么也跑不过他们。只要赛跑，我肯定会输。三角龙妈妈说：“孩子，别难过，不一样也没关系，

0: 妈妈爱你，妈妈爱我，可我不爱我自己。我讨厌这个累赘的、光秃秃的、脆弱的自己。我不再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耍，他们开心他们的，我哭我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大号的我突然从天而降，他说：小家伙，别着急，别跟自己过不去。他的声音很温和，他说：孩子，你是天空的孩子，虽然你不善奔跑，但你可以飞翔。飞翔就是要到天上去玩吗？我可以吗？按照他的指引，我后脚蹬地，我迎风助跑。起初我的身体摇摇晃晃，但很快风拖住了我的身体。哇，我飞起来了，我飞上天了，这就是飞翔。原来那些带给我苦难的不一样，竟然如此美好。
1: 恐龙、翼龙，你们就是最好的家人，真是太美好了。
2: 恐龙、翼龙，史前天团。恐龙、翼龙，史前天团。
3: 翼龙，小恐龙们，嗯，咱们上那儿玩去吧。
4: 好啊。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声音，
4: 那边，走，过去看看。
5: 怎么了？别哭啊！
4: 你怎么了，小家伙？
6: 别人都不需要

0: 你听起来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1: 我特别想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不需要我。
0: 怎么会呢？
2: 是啊，
1: 我是一只萤火虫，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和别的小虫子不太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灯笼。我总想着我有这么棒的光，如果能帮助其他的朋友那该多好啊。有一天晚上，我飞过一片森林，一个巨大的身影正低着头一动不动。我仔细一瞧，哦，这不是恐龙先生吗？他一定啊是在找东西。恐龙先生，你需要光吗？我的光啊刚刚照亮他的后背，只听见嗖的一声，一个小影子飞快地跑走了。恐龙先生缓缓地抬起头，
3: 哎呦，你看你把我盯了好久的猎物都给吓跑了。
1: 我的脸一下子热乎乎的，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然后不好意思地飞走了。还有一次，我飞着飞着突然听见草丛里扑的一声，我好奇地拨开叶子一看，啊，原来是小蜥蜴呀，它看上去浑身都在发抖。我想你一定是天太黑它太害怕了。你好啊，你需要光吗？然后它又着急又害羞地冲我喊道，我正在上厕所呢，你快走开，快走开呀。还有那次我飞到一片池塘，哎，看见一只小青蛙呀，它正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天空。我想着天这么黑它怎么能看得清啊，于是呢我就飞到了小青蛙的身边。小青蛙，你是不是需要光啊？
3: 哇，我正在看星星呢，你的光太亮了，一打开我都看不见天上眨眼的星星了。哇，
1: 看吧，我没有优点，唯一的光也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4: 夜行动物都有独特的能力，帮助他们在黑暗中生存，你的光对他们确实没用。
0: 知道，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4: 知道只知道算法，知道没有同情心。
5: 哎呀，知道你少说两句啊。小萤火虫，你的光啊，或许确实没有帮到其他人，但这并不代表你的光不好。大自然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比如给昆虫准备了翅膀，给鸟类准备了羽毛，给猛犸象准备了长长的象牙，而你的那束光就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让你与众不同。
0: 是的，你看在这里你把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照亮了，
6: 而且能与星光共舞是我们的荣幸才对。
7: 哎呀，要我说萤火虫你简直太酷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开派对。

0: 好美呀、啊！这个世界简直太美好了，
1: 这真是我见过最棒的派对。
2: 是啊，要是能一直这么快乐就好了。
3: 嗯，是啊。
4: 检测到不明高能量体正在急速接近。
1: 有颗打火球掉下来了！
3: 快离开这儿，去飞床那边儿。
1: 快走！老黄，刚才那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想，刚才咱们经历了最著名的那次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瞬间。
5: 小行星撞地球？
3: 对。
4: 小行星撞击地球是造成白垩纪大灭绝事件的主要原因。据科学家推测，一颗直径约10到15公里的小行星以大约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向了地球，这个事件造成了全球约75%的物种灭绝。
1: 我的天啊，老黄，那后来呢？
3: 你们真的想知道吗？后来，那个火球啊，原本是一颗星星，就像一个小城市那么大，它就拖着火红的尾巴撞向地球，把大地给砸出了一块深深的伤疤。紧接着地上的岩石被撞成了粉末，混着烟尘腾空而起，像撒泼的孩子打翻了桌子。这些灰尘在天上织成了厚厚的毯子，把太阳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面。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这场昏暗持续的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将近10年。
1: 十年
3: 的时间过去了，那些灰尘慢慢的落了下来，可紧接着的是似乎没有尽头的寒冬。这寒冬又持续了半个世纪，50多年呐。最先倒下的

0: 是森林里的绿色植物，它们见不到阳光，就像我们吃不到粮食，渐渐地耷拉下了脑袋。那些比楼房还高的蕨类森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变成了枯草堆。最令人难过的是，刚才我们认识的朋友们，他们的脚步声就在这无尽的寒冷与黑暗中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直到再也听不见了。
1: 你听不见，那然后呢？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所以阿甲、阿富还有那个可爱的翼龙，他们都消失了。那再然后呢？
0: 再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历史，不再有人记起。
2: 什么叫不再有人记起了？
3: 就是死了，灭绝了，物种消亡也很正常。
2: 知道，你就是没有情感的机器。
3: 知道只知道算法，知道没有情感，

0: 哎，
1: 时间精灵，
2: 我能够感受到你们的悲伤，但是时间不会为任何事物而停留，无论是伟大的王朝还是深刻的友谊，你们要继续前行，前往时间的下一站，就必须理解这场告别背后的生命法则。这是我在这里对你们的考验，请回答，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过后，存活下来的是体型高大强壮的动物，还是体型小巧的动物呢？
1: 当然是大的，他们力气大，能扛过去。
3: 哦，大结实，那没有吃的，力气再大也没用啊。我觉得可能是小的，
1: 大的可以躲进洞里，其他的食物也少。
2: 聪明的孩子们，正如你们所说，在这场浩劫留下的缝隙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其中啊，包括一类体型很小，身上有毛，在夜间活动，能够分泌乳汁，哺育下一代的动物，它们呀，就是被称作侏罗兽的哺乳类动物。它们是你们人类，包括现在地球上很多动物遥远的祖先，是它们继承了这个世界。
3: 体型很小，那像牛那么大？
2: 更小些。
4: 像羊那么大？
2: 还要小些。
1: 像鸭子那么大？
2: 准确地说，只有我们手掌这么大。
3: 这么小的哺乳类动物居然是我们的祖先，太不可思议了吧。
5: 精灵，所以说恐龙的时代结束了，但其实生命的故事远远没有完结。他们为我们哺乳动物腾出了舞台，他们的离去是一场悲伤的告别，但同时也是一份给我们的沉重的礼物啊。

0: 是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孕育着下一个时代的黎明。你们为逝去的朋友而悲伤，但是你们自身就是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伟大的时代留下的珍贵礼物啊！你们是生命延续的证明。
1: 我明白了，我们要带着朋友们的故事继续走下去。
2: 对，不能让他们的故事被忘记。
0: 送给你，善良的孩子。哇！带上这一程的记忆，继续出发吧。

朋友们，虽然很难过，但是别忘了，我们是来找时间的，咱们还是继续出发吧。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时间飞船。

0: 警告警告，液态环境电路板警报。
1: 大家别入戏，不要慌张。
2: 哎呀，这是时间法则创造的拟态环境，我们可以正常呼吸。
3: 吓死我了，可以自由呼吸的感觉太美好了。
0: 环境扫描完成，我们现在处在大约距今5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此时海洋正值地球生命演化的爆发期，也被称为寒武纪大爆发。
4: 海洋中的生命大爆发，那陆地上呢？
2: 这个时候啊，陆地上几乎没有任何动物，没有。
3: 哎呀，这个时候陆地上好寂寞。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是
7: 还是粉色的，
6: 是不是水母？
8: 爆料爆料，新学期咱们可能得站着上课了。
9: 这可真是咱们寒武纪海洋学校头一次有这么多学生，多得让人不可思议。
8: 去年教室空荡荡，
9: 今年教室乱糟糟。
8: 最新消息，海绵老师差点没挤进教室。
9: 最绝的是想上课，班里根本没地儿坐，
8: 海绵老师已经忙到起飞，
9: 他也没地儿坐。
8: 嘘，老师来了。
10: 海绵老师好。
11: 你们两个赶紧回家写作业，记得明天早点来。哎，要不没地儿坐。看这一天天把我忙的。哎喂，海百合校长啊，我是海绵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呀，是想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不是新学期开始吗？我像往常一样飘到教室门口，我一看，你猜怎么着？啊，全是新同学呀！这人多的，我挤了半天才挤上讲台。哎，有一个，那叫来不及还是来得及？我想想啊，叫来的利基愁。对了，哎，就这个名字。啊，非说要在班里组建一个什么三叶虫军团。现在大半个班都跟在他后面走队列，我这课都没法上了。对了，还有一个那叫怪怪的什么怪蛋虫，真是名如其虫啊，那长得一个叫怪。我问他到底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他都分不清楚。还有谁来着？对对对，有一个叫蛇形贝，他最气人。我

0: 说，同学，做个自我介绍。他嗖就钻到泥沙里去了，还说什么？老师，你找得到我，我就告诉你。这像话吗？这啊，还有一个叫星仔，他是一个浑身带刺儿的海作星，自己的刺儿啊，他可会发光，咬到班级的小路灯，这教室里夸夸一闪一闪的，跟开派对似的。哎，我这还怎么上课？你说说。什么？爆发？哪儿爆发了？寒武纪爆发了，寒武纪大爆发，一下子多出来这么多同学，这个学期的课外活动可以再丰富一点儿。哈哈哈哈。哎，校长啊，一二三四五，5个新同学。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一会儿再跟你汇报啊。哎。你们几个新同学叫什么名字呀？
1: 海源老师，我们不是新同学，我们也不是来上课的，
2: 我们是来找时间的。
0: 找时间？哦，对对对，找时间咱们再聊啊，记得明天早点来，要不没地儿坐。
3: 我们是来找这个时间的尽头的。啊，
0: 我这儿可没什么时间，也没有尽头。
2: 不过你们发现没有，刚才海绵老师提到的那些新同学，来的痢疾虫、怪蛋虫、蛇心贝，现在在大海里都见不到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精灵，
2: 精灵，
4: 时间精灵。
5: 后面的故事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过去3亿年之后，地球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十万年的激烈变动。西伯利亚的超级火山开始疯狂的爆发，大量的火山灰和温室气体涌向大气，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地球气候的变化，海水变得贪婪了起来，它们拼命地侵蚀着海洋生物的骨骼和外壳，那些由碳酸钙构成的曾经坚固的铠甲，在酸性的海水当中逐渐软化剥落，曾经威风凛凛的三叶虫军团，曾经优雅旋转的菊石，构筑礁盘的古珊瑚，凶猛的掠食者海蝎，很多很多海洋的生物都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走向了末路。这场持续了数万年的灾难，让超过80%的海洋生物都永远的消失了。现在请回答我，当海洋危机四伏，生命该如何延续呢？请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动物是如何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
6: 这不是一个主动的探索任务，而是一场被迫的生存考验。
3: 知道说的对，孩子们，当时大片大片的浅海还有湖泊，哎呦，那水位急剧下降，甚至有一些完全干涸退去。原本生活在水里的鱼儿，不是自己想上岸，而是因为海水退去，把它们无情地留在了泥滩和陆地上。那为了活命啊，他们在泥沼里艰难地爬行，去寻找下一个可能残存的水洼，所以并不是他们选择了陆地，而是变化的环境把他们抛弃在了陆地。经过了千万年的筛

0: 选，这才真正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陆地时代。
1: 说得太好了，这是智慧的抉择，更是生命的赞歌。你们不仅看到了毁灭，更看到了新生和希望。这场跨越5亿年的考验，你们通过了。前往下一城吧，在那里，就连我们脚下的这片海洋还没有诞生呢。
0: 好，出发，让我们去看一看还没有海洋的世界。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我是乖巧又有礼貌的好孩子，一早间爸妈要说。
12: 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创意变变变！哇！
0: 欢迎来到创意变变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那今天来到我们。

0: 变变变的还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你先来。
1: 我叫邵云若谷，今年五岁了。
2: 我叫贾卓谦，今年六岁了。
3: 我叫王诗然，你们可以叫我琪琪，我今年七岁了。
4: 啊，欢迎你们。
0: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里呢，这个主题啊是和动物有关的啊。那红果果来给你们出个谜语啊，来猜猜这是什么动物啊。
4: 啊，
0: 活像一个烂木头，眼睛眯眯很啾啾，龇牙咧嘴拖尾走，人们见它躲着走。
5: 鳄鱼。
4: 啊，
0: 哇，
4: 鳄鱼
0: 好厉害。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鳄鱼有哪些特点好不好。首先鳄鱼的嘴怎么样啊？
6: 大大的，
0: 长长的，是不是？然后它的牙齿怎么样？
7: 很锋利，
0: 很锋利啊。然后它还有什么呀？长长的
8: 尾巴。
0: 对，它的尾巴一甩，哇，可厉害了，是不是？
4: 它的眼睛是长在脑袋上面的
0: 啊，对，
4: 顶上。
0: 哎，鳄鱼虽然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凶狠，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动画片里呀，图画书里面还是很可爱的，
4: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所以接下来呢，红果果希望我们小朋友啊，把你们想象当中可爱的鳄鱼做出来，好不好？
4: 啊，
0: 哎，每个人的材料各不相同，对不对？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鳄鱼的特点呢，也各不相同。一会儿呢，我们让每个小朋友都介绍一下啊，自己用什么材料做的，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手。太棒了，小姑娘们还没做好吗？
1: 马上。
0: 好，那我们先从你这个作品开始，好不好？
2: 这是我用冰棍棒做的小鳄鱼，上面缠了绿色的毛根。
0: 哦，非常的有创意啊，很生动，给自己鼓掌，很棒。好，小咕咚，你做的鳄鱼做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看一看，又是流口水的鳄鱼吗？
1: 这回流的口水有点少，在这里。
0: 哦，它吃饱了。你看，立马吃饱了就变成了立体的鳄鱼，是不是？哎，整个人都膨胀丰满了，好可爱啊！是用什么做的呀？
1: 这个是纸杯，
0: 做的真好，很立体，对不对？我做的这个鳄鱼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很萌，像个不倒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感觉它很悠闲的在睡觉，这样荡来荡去，荡来荡去，
0: 像个摇摇椅，是不是？
1: 嗯，
0: 好，来看看你做的鳄鱼，哇，你这个鳄鱼更加的立体，哇，还有机关可以让它的嘴张开、合上、张开、合上。
1: 鳄鱼，
0: 哇，你这个好棒啊，鼓鼓掌。
2: 他们是怎么张开合上的？蓝色小细吸管不动，然后呢，这个黄色的用双面胶贴上，然后呢，跟下面这个嘴，然后呢，它往下拉动，然后它这个嘴就能。
1: 感觉是自制了一个小机关，
0: 做的太好了！你看这小朋友一看就看明白了，是不是？
1: 啊，
0: 大的套小的，然后粘连在一起，然后上下移动，它的嘴就可以一张一合，一张一合了。
1: 这个点子真好，
0: 非常有创意啊！好，最后
2: 夹子是错的，
0: 我是用什么夹子呀？木头夹子是不是？利用了木头夹子的什么呀？
2: 前面是鳄鱼大大的嘴巴，
0: 非常简单。但是真的很有创意，是不是？
1: 对，很形象。
0: 好，那我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做了很棒的手工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啊，
3: 剪刀花纸碰一碰，我们学会了。颜料画笔涂一涂，我们学会了。
4: 大家好，我叫金田朵，今年八岁了。这是我用不织布做的鳄鱼手，啊呜啊呜啊呜，鳄鱼饿了要去吃东西了。
5: 大家好，我叫宋佳艺，

0: 今年七岁了。今天我用竹签筒做了一只鳄鱼，你看它有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还有长长的尾巴，是不是很可爱呢？
1: 大家好，我叫周于熙，今年六岁了。这是我用快递包装里的气泡膜做的鳄鱼，我把气泡膜刷成了绿色，上面的点点是不是很像鳄鱼身上的鳞片？我的作品是不是很有创意？
2: 嘿嘿，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做的鳄鱼手工是不是特别好玩呀？一只只可爱的鳄鱼在我们的小手里活了起来，好像正摇着尾巴准备去河边散步呢。说到河边呀，小古董忽然想到，那儿可不仅仅有鳄鱼哦，清清的河水里还藏着许多好玩又新奇的小发现呢。要是划着小船在河面上慢慢前进，一路上一定会发生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听一个绘本故事，看看这两位小男孩在划船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吧。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4: 游河，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准备去游河。那他们这一路会看见什么呢？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看看吧。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什么了？
5: 一只鸟。
4: 哦，他们好像看到了一只鸟。我们划近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呢？他们划近一看，哦，原来不是，是水草。那我们继续向前划吧。他们划呀划，划进了一片森林里。那小朋友们看看，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呢？
5: 森林里的雾很大。
4: 哦，没错，森林里的雾很大，越往前滑雾越大，那我们可要看仔细了。看看我们看到什么了？
5: 一只小鹿。
4: 哦，看到了一只小鹿是吗？那我们滑近看一看吧。哎，不是小鹿，原来是枯树桩，我们看错了。那我们继续向前滑吧。滑出了森林，我们看前面有什么呢？
5: 好像是鳄鱼。
4: 啊，该不会是鳄鱼吧？那我们继续向前滑看一看吧。滑近一看，这是什么？
5: 石头。
4: 哦，对了，是石头，不是鳄鱼。唉，幸好不是。小男孩们继续划着船前进了。那前面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滑呀滑，滑呀滑，哎，河的中央有很多凸起的地方，那会是什么呢？不会是水怪吧？另一个小男孩说，哎呀，你想多了，怎么会呢？我们一起往前滑看看吧。可是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滑近一看，这是什么呢？
5: 石头。
4: 哦，什么也没有，只是大石头。可是当两个小男孩一回头的时候，快看，他们看见什么了？
5: 鳄鱼。
4: 哦，看到了一群鳄鱼，吓得小男孩抬起了船桨。鳄鱼看见小男孩抬起了船桨，吓得游开了。小男孩不可思议地说，啊，该不会是被我们吓跑了吧？前面的雾越来越大了，小男孩们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他们就往回滑了。那回去的路上会遇见什么呢？我们快来看一看吧。滑进了森林，他们看见什么了？
5: 小鹿。
4: 哦，看到了一群小鹿。继续向前滑，滑出森林，看到了好多的鸟。滑着滑着，他们就到岸边了。那这本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2: 咕噜咕噜，听完刚才的绘本故事，小咕咚觉得真有意思。原来在河上划船的时候会遇到这么多新奇的事情，河里除了会发生这些故事，还生活着各种

0: 种各样的小动物呢，比如我们熟悉的小鱼。那小朋友们平时都认识哪些鱼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幼儿园，去听听小朋友们都认识什么鱼吧。
1: 我知道有一种鱼，它叫河豚，就它很特殊，因为它生气的时候浑身胖胖的像个球，然后呢而且球上还有尖刺。
2: 有一种鱼，它叫鳗鱼，它身上有电。
3: 海洋里有鲨鱼，鲨鱼是吃肉，它的牙齿尖尖的。
4: 我见过雪茄鲛，它是一种很小的鲨鱼，它比它大的鲨鱼厉害得多。
5: 我见过一种鱼叫罗汉鱼，头上补着一个包。
6: 海里有蝴蝶鱼，蝴蝶鱼它的身体是三角形，并且很五彩斑斓的。
0: 你最喜欢什么鱼？
7: 我最喜欢鲨鱼，因为它有最厉害的牙齿。
8: 你呢？
9: 热带鱼，因为它有美丽的条纹，而且那个条纹好像还有不同颜色的。
10: 我最喜欢孔雀鱼。
8: 为什么呢？
10: 因为它长得好看。
8: 那你呢？
11: 我喜欢青特夫。
8: 为什么呀？
11: 因为我出去玩它不用挨饿。
8: 哦，它吃什么呀？
11: 它吃鱼缸上脏东西。
12: 我喜欢小丑鱼。
8: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它长得好看。
13: 我最喜欢孔雀鱼。
8: 你呢？
14: 我最喜欢魔鬼鱼。魔鬼鱼的嘴巴它是笑的，身体是瘪瘪的，哎，然后呢就是它的尾巴细细长长的。
15: 孔雀鱼的尾巴像扇子，还而且是彩色的。
16: 我最喜欢一种鱼，它叫灯笼鱼，它头上有一条线，然后挂着一个灯。
0: 你都养过什么鱼？
17: 我养过小青鱼，它喜欢吃很小的鱼食。
8: 你呢？
18: 我养斑马鱼，一些热带鱼。
19: 我的小鲸鱼是橙色的，闪着光的。
3: 我的红线是橙色，在很小。
6: 我养过红绿灯。
8: 红绿灯是什么？
6: 红绿灯就是那种鱼，它就是身上有红色、绿色还有黄色的那种颜色的鱼。
8: 你都是怎么照顾它的？
6: 我是为了小鱼食照顾它的。
8: 它的鱼食是什么样的呢？
6: 它的鱼食是个小小的，有这么小，也是有那个棕棕的。
3: 我会给它喂食，还会给它换水。我的乌龟也是这样的。
4: 我跟它一样。
0: 你还知道哪些鱼类知识呢？
9: 我知道，鱼是有三呼吸的，人是用肺呼吸的。
1: 我知道，鱼身体里面有鱼泡，鱼泡变大的时候鱼就会浮起来，鱼泡变小的时候鱼就会沉下去。但是有一些鱼类没有鱼泡，比如鲨鱼，没有鱼泡的鱼类就需要一直游动，要不它们会一直往下沉。
4: 鲨鱼身体里没有气囊，跟其他的鱼不一样，因为其他的鱼的里面有气囊，所以鲨鱼必须得一刻不停地在游，不然它就会沉到海的最底。
5: 我知道鱼是有耳朵的，就在头部的两侧。
2: 我知道弹涂鱼的胸鳍很发达，它能在地上跳，也能在水里游。
6: 水枪鱼是怎么捕猎的？水枪鱼是嘴里喷出一股水柱捕猎的。
20: 很细的那种水柱，然后碰到猎物它就会叫起来，然后它就可以吃去了。
21: 我知道海洋里有鲸鱼，它不是鱼，它其实是哺乳类动物。
22: 我见过鲸鲨，因为它看着凶猛，其实对人类很好。我还见过小丑鱼，海葵里边有毒液，但小丑鱼身上有一层粘液，可以把毒液排出去。
20: 我知道一个鱼类知识，海马也属于鱼类，因为它是用鳃呼吸的。海马有个特点，就是雌的海马可以把卵弄到雄海马里面，然后雄性海马再把卵生出来。
23: 小小月动探险家，
2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25: 看，有一只白色的鸟飞过来了，它的嘴巴特别大，嘴下面还有一个像袋子一样的皮囊，你猜它是谁？是鹈鹕。鹈鹕利用这个嘴巴可以一次性捞好多鱼，就像一个小小的渔网一样，非常厉害。
24: 我们来模仿鹈鹕的大嘴袋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一只手伸直，一只手弯曲，捞呀捞，捞呀捞。让我们再来一次，左边捞一下，右边捞一下。哇，捞到好多小鱼，小朋友们真棒。
25: 鹈鹕飞行的时候，它们张开宽宽的大翅膀在空中滑翔。
24: 我们也来学鹈鹕一样飞吧，双手张开放在身后，让我们身体前倾，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飞呀飞。小朋友们飞得真棒，飞得真好看。
25: 当鹈鹕想落到水面上时，还会把腿收起来，等快碰到水的时候再轻轻蹲下。
24: 我们也来一遍吧，展开翅膀飞，收腿，再来飞，收腿。让我们再来一遍，飞，收腿，飞，收腿。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2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低。

0: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要吃
1: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10: 改食因爱而生。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3: 第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书中

0: 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3: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也可以，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民主、团结、和谐、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十一集《巡逻英雄》。
1: 记住，要气沉丹田，敛气凝神。
2: 稳定精神力的训练也太累了吧。
3: 最新播报，超新武林侠英雄排名已升到第500名，成为新晋的巡逻英雄，让我们一起恭喜他们。
4: 太棒了。
5: 我们终于得到了像样的任务，
6: 算是苦尽甘来。
0: 什么叫像样的任务？这可是守护整个正义之星的重任。
6: 话虽如此，可我们还没能够稳定精神力。
0: 放心吧，我们既然能学会精神力，稳定它肯定不在话下。
6: 以我们的天资和实力，稳定精神力只是时间问题。
1: 这些小猪刚有点进步就骄傲自满，哼哼，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0: 先守护正义之心，再守护全宇宙，大家一起努力，
7: 一起努力。
4: 我们来帮你。
8: 这可是宇宙最终的精神，只有巨力英雄才能办得动的。
4: 我不是故意的。
9: 气盾。
6: 嘿，帅哥。需要帮忙吗？
3: 发现无人机失控。
0: 让巡逻英雄猪猪侠来帮你。
8: 为什么要捣乱？
0: 各位消消气，我们只是想帮忙。
2: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4: 毕竟作为巡逻英雄，就是要为大家提供帮助的。
2: 顺便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6: 如果是造成了什么误会和后果，我们会认真负起责任的。
2: 顺便再提升一下英雄排名。
0: 陈姐，你不要再说话了。
8: 为什么要捣乱？
6: 那几只小猪该不会就是首领讨厌的功夫猪吧？功夫那么无聊的战斗方式，等我完成任务顺手就能解决他们。等我找到三大英雄领袖，把他们的能力都复制过来。第一个有

0: 消灭那些恶心的小猪，然后再毁灭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谁？

0: 边小白兔有用多了，趁它睡觉，嘿，正好把它的能力复制过来。
1: 我吃不下了，嘿嘿，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0: 这家伙的水箱简直是宇宙第一臭。
2: 今天真够倒霉，
3: 那些小猪真是精力旺盛。
0: 三种能力送上门来了，
4: 三位英雄，就让我们弥补你们，帮你们完成任务吧。
5: 你们要是真的太闲了，就去帮暗影游侠对付公园的外星猫好了。
4: 没问题。无论多凶残的怪兽猫，超星无力侠都会用功夫把它驯服成小乖猫。
0: 好极了。跟着这些小猪就能找到暗影游侠。
4: 这些就是我们要帮忙对付的外星怪兽猫。
6: 看样子是的，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样子的暗影游侠。
3: 真乖。
6: 我觉得他还是
0: 隐身能力就是方便。等等，原来隐身的时候需要憋气。不行，我要呼吸，我要空气。
7: 回来，药还没抹完呢。
4: 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一个人突然出现又消失了。
5: 有吗？这大白天的，你可别吓唬我。
6: 还有人记得我们是来帮忙的吗？
4: 我们来帮你，暗影游侠。猫咪伤口不处理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6: 我们分头去找。
0: 还没复制到暗影游侠的能力呢。
4: 发现小猫。
0: 别跑呀小猫咪，我们不是坏人。
8: 别跑小猫咪。
0: 我不是隐身了吗？
4: 哈哈，我们看见你了。
0: 不要躲了小坏蛋。好啊，这群功夫猪果然早就发现我了。有胆子就面对面打一场吧。你们刚才是和小猫说话吗？既然暴露了就没有办法了。我静娃是宇宙反英雄联盟，是宇宙里聪明又具有潜力的少女。
4: 来活了伙伴们。
0: 你们这些小猪的确很讨厌，我这就先解决掉你们。
4: 超星无力侠变身。

根本就不可能战胜我，巨力。

0: 他竟然跟得上猪猪侠的速度。
1: 不过如此，
2: 你也一样。火箭呀！

0: 火箭、气盾、巨力，他怎么会这么多的本事？
1: 如果我没记错，这些都是英雄们的能力啊。
2: 因为本姑娘能复制能力呀、啊。当本姑娘复制了三位英雄领袖的能力，我就能亲手毁灭宇宙英雄联盟了。
3: 你休想得逞！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0: 使兔子觉知，突如其来，还是没用。纯正的精神力，
1: 不愧是练功最认真的小呆呆。终于可以抓住他了。
0: 啊，隐身！大意了，没想到他竟然还会隐身。
2: 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需要帮忙吗？
1: 我们遇到一个能复制别人能力的坏蛋，暗影游侠，你可千万不能出手啊！
0: 没错，要是你的能力被他复制走，宇宙英雄联盟可就危险了。
1: 放心，我们会抓住他的，因为守护整个正义之星是巡逻英雄超星武林侠的责任。
3: 什么时候巡逻英雄有这么大的责任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刚刚明明看见静娃往这边跑的，大家分头找。
1: 好。
2: 哦，是完美队长的限定手办呢。
0: 静娃在这儿啊！

0: 不长眼睛吗？
1: 你休想复制英雄们的能力，也休想毁灭宇宙英雄联盟。
2: 你抓到我再说吧。

0: 缩小，可就更难找了。
1: 我们可以尝试利用正义之心的监控设备找找。找到了。啊！
2: 他还复制了电流英雄的能力。
3: 看来静娃正在大肆复制英雄的能力。
2: 我们必须赶紧抓住他。
1: 且慢，我们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必须另想办法。
0: 他不就是想吸收三大英雄领袖的能力吗？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们怎么样？
4: 你好，暗影游侠。
5: 尊敬的暗影游侠，你好。好的，暗影游侠，两根棒冰。
2: 你在干什么，超人强？我们差点就被识破了。
6: 帅哥也有吃冰淇淋的权利啊。
2: 小心点，静娃之前就想要复制暗影游侠的能力，只要我们扮得像，就能将静娃引出来。
0: 对不起，暗影游侠，你没事吧？
7: 我经常吃瑜伽星球练习瑜伽，这种程度小意思了。
0: 哎呀，我就不该提出这个计划。
1: 原来暗影游侠在这儿，先跟着他。

0: 奇怪，我明明看见暗影游侠到这边来了。
1: 暗影游侠？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办得那么烂，还能把静娃给引过来，你们俩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一点都不像夸人的话。
0: 小猪猪，你们竟敢戏弄我，这可是你们自找的。眼睛
3: 果然是电流英雄的技能，
1: 超新武力侠变身。

0: 不自量力，别凉。哎呀！这种程度的电流根本拦不住我们。这才是电流真正的威力。烤猪还不够香，再来一次。
1: 那些金属可以导电。
0: 有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现在谁更像烤肉？哎呀！
1: 啊！可恶的小猪，准备迎接我的疯狂报复吧！举例，火箭！他利用火箭的加速度，让巨力变得更强大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让我来！

0: 你，你的加速度就没用了。老身，野身我也不怕。嘿嘿嘿嘿，吼吼吼！呀呀呀呀呀呀！躲躲躲躲躲躲躲！哎，来来来来来来！哇呀！啊啊啊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找到了！
1: 只要你出手，推测你的位置就很简单。
2: 对付你更简单，蓄力气盾。
3: 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4: 哎，这个没这个没。
5: 万象合一之斗转星移。

0: 嘿嘿，本帅哥还有更帅气的！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1: 可恶，这些小猪可真难缠！伙伴们，干得漂亮！不是吧？
0: 站在斗士线了，居然在这种时候！小猪猪，你们完蛋了！点击！举力火箭！什么功夫猪？明明是沙包猪，就只配给我荡沙包！
2: 要是我们能够稳定精神力，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菲菲，快起来！我们可是巡逻英雄，肩负着守护正义之星的重任。哎呀！蜘蛛侠，你连我一拳都接不了，你能守护谁呀？我们不能认输。要是连正义之星都守护不了，
0: 怎么守护宇宙？好了，那不仅仅是巡逻英雄，我们更是永不放弃的超星武灵侠！怎么可能？蜘蛛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我们都是 超星武灵侠！为什么你的战甲又出现了？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2: 金刚腿之流光飞影，可恶！不过是功夫这种无聊的战斗方式，我怎么可能会输啊？可你就是输了。菲菲，蜘蛛侠。
3: 恭喜你们稳定了精神力，
4: 以后你们的战甲再也没有时间限制了。
5: 看来你们吸取到教训了。
2: 对不起，你们有这样的觉悟真是太好了。第13集，传送风波。<笑>
6: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三百名了。耶！上次真的好险。 虽然最后，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仪器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
7: 先喝杯茶吧。啊！请。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师傅，请指教。
8: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哼，真粗鲁。哎。
9: 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哎，
8: 你说谁是拖油瓶呢？喂，对呀，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暂时还没得手。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哎，哼，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

0: 们都得尊称我为靖长官。
1: 长老啊，长老！
0: 快打掉他！我讨厌这种黑乎乎的生物。
1: 你别过来呀、啊！钢铁之躯，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2: 他是不是逃出去了？
3: 监狱有漏洞。

0: 都愣着干嘛？请用茶。
1: 师傅，我来了。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
2: 好棒！
0: 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3: 师父，别走！
4: 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小心！
5: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6: 啊。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7: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错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
5: 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8: 找到了。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绑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2: 小队队，
0: 总算联系上了。为了确定他们在正义之星监狱，
3: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4: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3: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5: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们能借助
0: 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3: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6: 超级武灵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耶！
1: 自己也会被电的，
2: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却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3: 大块头，我知道你的弱点。
0: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3: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0: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
2: 哼，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可以让你变成烤猪，烈焰雷暴冰刃，
1: 我感觉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2: 金战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4: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
3: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2: 吸纸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1: 外向合一之斗转星移。
2: 糟了，还有一个呢。
5: 喜欢香喷喷的烤乳猪吗？
6: 糟糕，
5: 雷
2: 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7: 这里有人受伤了。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

0: 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哇，鳕鱼，
5: 叔叔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卓
6: 然。第14集，监狱危机。
7: 什么？金华他们越狱了？
8: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守卫英雄，
9: 就连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电焦了不少。
10: 别担心，我们立刻赶过去支援。
11: 不，你们去不了，这是一个空中监狱，逃狱警报启动后，所有出口都已封锁，不接受任何人出入申请。
12: 拥有解除权限的只有完美小子一人，可是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你们可以。
10: 我们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

0: 交给我们吧。
1: 没错，就算只有我们，也会把他们抓回去。
0: 嗯。
2: 这竟然是个悬浮监狱，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出口。
3: 什么？
4: 别担心，这些通风管道就足够我们变小飞出去了。
3: 好耶！
0: 不过，
4: 在离开这里之前，你们就不想让那些讨厌的英雄们也付出点代价吗？既然这是个悬浮监狱，如果我们把悬浮系统毁掉，
2: 监狱就会立刻坠毁，
3: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英雄，包括那些讨厌的小猪猪，一个都跑不掉。
4: 你们休想得逞，
1: 你们只会被我们再次抓住，
5: 然后在牢房里痛哭流涕。
3: 又是你们这些讨厌的小猪，休想坏我们好事。
2: 这就让你们痛哭流涕。
6: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生气啊？
1: 嘿嘿，这就叫最后的挣扎。
2: 缩小视线，好戏在这儿呢。超级电击，
1: 闪开！
2: 悬浮控制器原来在这儿，这次看我的，缩小视线。
1: 嘿，看来你的眼神不太好哦。
2: 抱歉，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你们，而是这里的悬浮系统。
3: 什么？警报！悬浮系统损坏，监狱将于一分钟后撞击地面。
2: 这监狱好像在这路。
4: 木灵侠，没时间解释了，我现在就指导你们拯救空中监狱。你们立刻前往监狱正下方的地面控制室。正义之星作为一个巨型空间站，使用的是虚拟重力系统，只要拉下地面控制室的重力拉杆，就能让虚拟重力消失，减缓监狱的下降速度。
5: 完成了。
6: 看来我还在做梦啊。
2: 撞击时间成功延长至两分钟。
4: 接下来只要在控制台启动监狱外部喷射系统，就能让监狱重新升上去。
0: 控制器？你是说这玩意儿吗？可是好像没反应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把控制器交出来。
7: 拦住他们。
2: 哎，缩小声。哎，
0: 怎么还没反应啊？
2: 哎呀！

0: 什么现在都没了。
1: 警报，监狱将于40秒后撞击地面。
2: 我们失败了。
0: 猪猪侠，这下怎么办？
3: 还不到最后，我们不能放弃。
0: 超级无敌侠变身。

0: 一起帮小呆呆他们争取时间。
1: 明白。
2: 猪猪侠，菲菲，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跑！
0: 伙伴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们很强，你们一样强。
1: 没错，我相信我们一起一定能够解救这次危机。你们很强。你的勤劳手呢？再打出来看看啊！
3: 呀，还有你引以为傲的轻功呢，使出来呀！
2: 为什么会这样？
4: 为什么我不能像猪猪侠和菲菲那么强？
5: 为什么我总是拖后腿的那个？
6: 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0: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发型弄坏了。耶、
1: 他们竟然还能站起来。
2: 我终于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3: 原来我们不是不够强，而是不够自信。
0: 只要我们足够自信，我们也能
4: 完成任务。
5: 超级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灵犀指突自

0: 何一只都赚心仪。
1: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的精神力就要用光了。
1: 我也要。
2: 精神力也终于稳定了，真是太棒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接下来就把那几个罪魁祸首
4: 送回监狱。

0: 什么？又让他们给逃了？
1: 好臭啊！
2: 可恶的小猪，下次我一定要揍扁他们。
3: 收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
4: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呀！
1: 哦耶！哦，哎呀呀呀呀！
2: 哎，用筷子夹苍蝇算什么训练呢？
3: 苍蝇像会耍功夫一样，
2: 太难了。
4: 孩子们，坚持一下。
5: 没错，这都是为了帮助你们领悟更深层的精神力，打出进阶招式。要知道，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
6: 拜托，说完再睡啊。
5: 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你们自己，因为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2: 这比做任务还要危险啊。
7: 几天不见，传送室又乱了不少啊，老葫芦。
5: 不用你操心，安宁小子，做你的任务去吧。
3: 任务？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8: 可以加入呢？哎，
0: 就算你们这么拼，
9: 暗影游侠也不可能这么随便就带你们去执行高级任务的。
7: 好的，你们三个跟我来。
0: 走
2: 呀！喂，
3: 我们执行任务去了，就不陪你们训练了。
2: 再见。
3: 不要太想我们哦。
5: 好吧，做任务也是一种修行。祝你们好运。

0: 幻影游侠，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是要讨伐凶猛的宇宙怪物，还是要抓捕狡猾的宇宙逃犯呢？啊，
2: 哼，我们是来抓捕蜗牛的。
3: 抓蜗牛？
2: 嗯，这颗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外星蜗牛。如果放任不管。

0: 的话，这里的竹笋会被他们全部吃光的。
1: 请问，这些竹笋被吃光会对宇宙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吗？
0: 没有影响，但是这里的竹笋是我的宝贝们唯一喜欢的食物，要是都被蜗牛吃光了，他们也太可怜了。总之，我们要把全部的蜗牛抓住，转移到真正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我去那边抓蜗牛，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1: 哦，嘿，即使是抓蜗牛，我也要做最帅的那个。哎，咦，哎呀，哇
2: 哇哇！臭人瞧，你摔倒的姿势的确很帅。
3: 哎呦！
1: 你摔得不仅难看，还很恶心呐！
4: 这些粘液看起来是蜗牛分泌的。
1: 好啊，小小的蜗牛竟然敢害本帅哥摔跤！哎，这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哎，哎，哎，什么？可恶！超级武灵侠怎么可能连蜗牛都抓不到呢？什么？
4: 我们也开始工作吧。时候使用战甲了，
5: 超型武灵侠

们跳得再快，我也能抓住他们。哎，别小看我，我的青蛙公主也不是好对

0: 小宝贝。
1: 好痛！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2: 这些小猪也太搞笑了，居然会被蜗牛戏弄。
3: 听完，别忘了正事。我们千辛万苦从外星球抓来这些蜗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
2: 知道了，知道了。时机不是还没到吗？
4: 马上就要到了。
5: 这些外星蜗牛也太难抓了。
6: 别丧气，小呆呆，那边有只比你更惨的猪，它都还没放弃呢。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哇，好厉害的速度！这只蜗牛比我们刚才遇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快。哎呀，哎。

0: 小呆呆，你快看，蜗牛全部被震晕了。
1: 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进阶招式吗？
2: 太厉害了，超人乔，你做到了。
3: 嘿嘿，伙伴们，能来帮我一下吗？刚才出招太猛，我的猪屁股好像震麻了。这次任务做得很好。
4: 没错，这都是多亏了大帅哥我。
0: 你们看呐，地面在发亮。
1: 这种蜗牛的粘液竟然是夜光的。
5: 我们的影子也消失了，就像站在银河上面一样，真神奇呀！
6: 没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神奇的时刻。
0: 静婉，
6: 现在没有影子，暗影游侠的影子穿梭能力就没了用武之地，这样我就能打败他，然后再复制走他的能力了。
3: 你这个坏蛋，有我们在，你休想！
2: 哎呀！没想到吧？还有我。
6: 好了，接下来轮到你了，暗影游侠。
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六集，地心陷阱。
2: 哼，小猪们现在在我们手里，暗影游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3: 哼，大费周章的封住我的能力，还抓人质来威胁，你们就这么没有自信打败我吗？
1: 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呢。你给我蹲下倒立，然后学小狗叫。
2: 哼，靖王，现在是玩耍的时候吗？赶紧按计划一起打败他，再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1: 不要命令我。怎么，你难道不在乎小猪们？没错没错，记得还要学小狗叫哦。
2: 不用再玩了。
1: 啊！停住！
3: 哼！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永远不要小看对手，更何况他是暗影游侠。
4: 哎呦，可算是停下来了。
5: 我们不能乖乖地待在这里，得赶紧出去帮助暗影游侠。
4: 我们还是先帮帮自己吧。
5: 一定是我们身上沾到的粘液，让蜗牛把我们当成同伴了。
1: 哼，别太嚣张。点击，我可复制了不少能力。
2: 暗影游侠，没时间和蜗牛玩耍了，我们要马上出去帮助暗影游侠。灵犀指突刺觉知，突如其来。
5: 我来试试从里面拧开盖子。幻象合一指，斗转星移。
2: 身体变小，我们的功夫威力也变小了。
4: 还得是靠大帅哥我呀。蜻蜓点水之雷霆万

0: 你在找我吗？你们不会以为靠着这些发光粘液就能战胜我吧？那家伙故意不断地使用扫堂腿，就是为了扫掉地下的发光粘液，制造阴影。哼！可恶！你不是说这个仙境万无一失吗？哼！他逃不掉的。
1: 哼，附近的影子就这几块，要预判你会在哪儿出现，简直太简单了。我想射箭。现在，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地鼠，也钻不回老鼠洞了。啊！小桃，你这臭虫子，我才扁你，才扁你！呀！
2: 暗影游侠也被他们变小了，这下真的危险了。
3: 这里空间不够，超人墙没办法打出进阶招式破坏瓶子，这可怎么办？
4: 那就只能我们俩打出进阶招式了。
5: 超人墙，你当时是怎么打出进阶招式的？
6: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3: 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
0: 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1: 超人强从来没想过自己做不做得到，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目标。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0: 原来如此，我们本身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
1: 小呆呆，
0: 波比。 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灵犀值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他们竟然出来了！哈哈哈哈，没错，坏蛋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7: 身材这么小，口气倒挺大，我们能抓住你们一次，就能抓住第二次。
8: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喽！哈哈，
7: 这一招还是跟蜗牛学的呢。
8: 小的猪猪竟然也这么讨厌！
7: 谢谢夸奖，我们还可以更讨厌。
8: 你又在笑个什么劲？我给你痛下穴位吧。我的脚，我的脚，你有本事别躲着。
7: 如你所愿，大帅哥来喽！
8: 真是些卑鄙的小猪，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靠近我了。风暴，冷冻。等我把你们变成冻肉。 看你们还怎么反抗！哎呀！哎呀！我们现在又小又轻，根本无法抵挡风暴和冰冻的双重攻击。你们完蛋了，小猪猪！哎呀！哎！哇呀！
0: 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
1: 一心一意。

0: 好机会！灵犀指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还有大帅哥我呢。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抱歉，这个姿势我很难憋得住他。哈哈，我们恢复了。
2: 哎呀，真不知道他是被砸晕的还是被熏晕的。
3: 小猪猪还想对付我，下辈子吧。
4: 小娃娃，你是不是忘了我？
2: 好机会，抓住他。不见了。
3: 可恶的小猪，可恶的暗影游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好痒，好痛啊。
2: 哎，蜗牛任务是完成了，遗憾的是又让坏蛋给逃走了。
4: 但你们拯救了宇宙英雄联盟的三大领袖之一暗影游侠。
1: 这么说，宇宙英雄联盟很快就会流传我们的英雄传说了，而我肯定是其中最帅的呀。哎，
5: 第十七集，谜案追踪。
6: 据说我灵性第一剑客，他的剑法是切西瓜练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7: 师父，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够练出精神力的进阶招式吗？
8: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7: 又是这种话。
9: 真羡慕小呆呆他们，高阶任务一定很刺激。
6: 近日，完美队长伤人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不少网友爆料，这位伟大的英雄屡次在完美星街头横行时髦。
9: 岂有此理，这一定是
10: 石头友
7: 是无灭。
10: 师父，我们必须帮完美队长查明真相。
11: 老葫芦，劳烦您准备传送，我们
9: 一定是去调查完美星的可疑伤人事件吧。
7: 请让高级英雄菲菲协助您抓住真正的罪犯。
11: 你们怎么知道？
9: 我们边走边说。哎呀，
8: 好吧，如你们所愿。

0: 哇，这里就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英雄的家乡，完美星。
1: 好多完美队长的玩具啊。哎呀，
2: 这些是
3: 隆重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完美星的特色，能够为游客解决一切旅游问题，并且和我一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完美队长智能人偶。
4: 抱歉，完美队长，我没想到是您本人，我还以为
5: 你误以为完美队长是失控的智能人偶，因为他刚刚手舞足蹈的样子就跟那些失控人偶一模一样。
4: 没错，因为
5: 完美星最近发生了不少智能人偶伤人事件。原来如此，这些智能人偶才是伤人事件的真凶。
4: 奇怪，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3: 据我所知，这些智能人偶可从未出过差错。
5: 要查明真相，只能去事发地点亲自看看了。猪猪们，我们分头行动。
6: 没问题。
7: 哎呀，人偶为什么会失控？我还希望你们告诉我呢，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游戏厅，把我打成这样。
6: 完美街头游戏攻略。正义冲撞，正义旋风腿，正义螺旋波。
7: 没错，这些招式完全根据完美队长的能力设计，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哦。
6: 我要玩。
2: 拜托，我们不是来玩游戏

0: 事要做呢。
1: 当时我看你太横冲直撞，
2: 突然冲过来撞飞我，
3: 还会进店铺乱翻东西。
0: 还是一无所获，
4: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如
0: 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1: 完美工厂，原来有关那个肌肉队长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或许这里就有我要找的这位肌肉队长的致命弱点。
0: 啊，这个完美西米露看起来不错啊。
1: 口感确实顺滑，但是太甜了，建议少糖。
0: 谢谢您的建议。
1: 哎呀，不客气。
4: 游戏大师，
1: 又是你们这些小猪。这回我要一雪前耻。
4: 小心他的头子，超新武力侠变身。

来该老鹰出场喽。

0: 完美队长又失控了。
1: 看来那些失控的智能人偶也和游戏大师脱不了干系。
2: 所有角色到位，我宣布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开始。
3: 好耶！
0: 他说请我们吃小鸡炖蘑菇。哦，
2: 不是我们被绑架了。如果逃避我的游戏，我可不保证那些小鸡的安全呢。哦，
1: 真卑鄙。
2: 谢谢夸奖。那么我们继续游戏吧。
0: 好香啊，是鸡肉熟了吗？
4: 不是，烤乳猪。
2: 我忘了说了嘛，没保护好小鸡的鸡妈妈是会变成烤鸡的哟。
5: 菲菲，只能打倒那个大块头了。
1: 对不起了，完美队长。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5: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腾。很好。
2: 哟，想跟完美老鹰比凶残，我乐意奉陪。
1: 擒贼先擒王。
2: 正义重撞。
5: 哦，完美队长在游戏里的招式。
1: 胸部受到损坏，
2: 接下来是正义旋风腿。
5: 哇哦，太酷了。
1: 猪猪侠，现在不是称赞

0: 这可是老鹰抓小鸡的好机会。
1: 小心！
2: 哦，这次是鸡肉香吧？
3: 不是，还是烤乳猪。
1: 啊，糟糕！要是连这只小鸡都保不住的话……
0: 没错，你们会彻底变成烤鸡。

0: 是天助我也。
1: 其实我早注意到这些裂缝了，我是故意摔倒将它引过来的。
2: 干得不错。
0: 出来出来呀，
1: 不能让它出来。大力金刚魂阵流光飞影，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1: 游戏大师，我们赢了，
2: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
3: 什么时候？
0: 当然是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1: 可恶。哎呀，
0: 今天的游戏十分愉快，我还有任务在身，你们就留在这里陪伴你们敬爱的完美队长吧。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18集，双珠合璧。
10: 梅飞，我们一定会恢复自由的，不就是根铁链吗？哎呀，哎，
11: 我试试解除机甲，
10: 好办法。
11: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手铐。真讨厌，我们得赶紧抓住游戏大师才行。
10: 怎么抓呀？我们都不清楚他下一步会去哪儿。
11: 你提醒我了，之前游戏大师控制人偶破坏的那些地方都有关于完美队长的资料。完美工厂那里应该是全宇宙最了解完美队长的地方，游戏大师一定不会错过他。
1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通知完美队长。
12: 完美队长，我爱你。
13: 玄机女侠，请给我签名啊。
10: 这里是猪猪侠，刚刚游戏大师袭击，被困在集市入口。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完美工厂，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14: 完美，完美，你最完美。
10: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这边。
11: 主侠，行动指令必须准确才行。
10: 抱歉，
11: 跟我走，听我指令。走左边，走右边，走上边。
10: 小心呐！
11: 手铐似乎变松了，也许我们只需要保持行动默契，就能够摆脱这个麻烦的手铐。
10: 哦，那太棒了，我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我们果然很有默契。
15: 厂长先生，这就是你说的关于完美队长的珍贵资料？
16: 没错，这是完美队长第一次出战时穿的披风，宇宙大战时戴的头盔，打败黑云时穿的战靴。哇， 真是令人振奋的英雄之绩。哦，对了，当当，完美队长小时候穿的泳裤。
11: 游戏大师果然在这里。
16: 哈，还有我最最自豪的人偶密室，里面是还未投入使用的最新完美人偶。
11: 不能再让他逃走了，把他引到那个密室里困住，
9: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16: 您一定对这些人偶很感兴趣。
0: 哼，浪费时间。
11: 就是现在，超级武林侠变身。
0: 小公主，又是你们。
11: 猪猪侠，你必须配合我，才有机会摆脱这个凡人的手铐。
15: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默契手铐的秘密，不过想要解除它，必须保持100%的默契。你们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啊。
0: 你什么啊？
11: 就算没默契，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9: 反正这回你别想逃。
15: 哼，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致，我就再陪你们玩一局。
9: 谁在打我啊？
15: 自己找啊，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哦。
11: 啊，无法明确哪个是敌人，我们要小心。
9: 啊！菲菲，对不起啊。
15: 默契手铐再加上我的偷袭人偶，这次你们必输无疑。
9: 哼，那我们就把这些人偶全部打倒，看你怎么偷袭。
15: 你们还真是不会玩捉迷藏呢，捉迷藏的精髓永远都是攻其不备。

0: 这个手铐的确太碍事了。
1: 菲菲，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解决游戏大师的。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0: 什么？
1: 猪猪侠，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应该是直觉吧。我一心想着要保护你，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
1: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经验带来的敏锐洞察力。我明白了，蜘蛛侠，与其分神找敌人，不如凭

0: 直接去应对。
1: 你们刚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2: 相信直觉，以静制动。

0: 啊，手铐没了。
1: 我们的力量似乎也变强了。
2: 嗯，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1: 原来如此，刚刚在我们全力感受直觉、相信直觉的过程中，不仅更加默契，精神力也不知不觉全部集中起来了，所以力量才增强了。
0: 好极了，那我们就继续感受直觉，相信直觉。
3: 可恶的小猪，你们彻底惹火我了。人偶旋风头锤，
0: 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大力金刚锤之

0: 乾坤之停滂海浪。
1: 怎么会这样？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学会近战力进阶招式了。嘿
3: 嘿，轮到你了，游戏大师。
1: 特务的小猪。哦呀！这是，终于找到了，真是谢谢你呀，猪猪侠。
3: 游戏大师，别想跑！
1: 小猪猪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后会有期。
3: 抱歉，我们又没有抓住坏蛋。
4: 但是你们查明了人偶商人事件的真相，第一次高级任务圆满成功。
5: 太棒了！
6: 啊，怎么样，菲菲？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变帅了？
7: 我简直不敢相信！完美队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还瞧，我还收藏了全宇宙唯一一张英雄落泪照片。
8: 长廖先生，请问坏蛋是否看过这张照片？
7: 我还没开始展示，他就把我打晕了。
4: 为了守护完美队长的形象，这张照片请交给宇宙英雄联盟保管。
7: 怎么会这样？
1: 报告首领，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终于让我找到了。
9: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

0: 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集追回太阳。
1: 耶！武林侠们，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次高级任务，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20名。
3: 耶！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情况？
4: 紧急救援，植物星球的人工太阳被偷了，没有人工太阳供暖，星球上的植物和花草人都无法熬过这个寒冬。
5: 植物星球，花草人，
4: 完美队长，要麻烦您跑一趟了，我们现在实在走不开。
0: 完美队长，花草人是我们的朋友，请带上我们吧。
1: 好吧，那就这样决定了。超星武灵侠，调准方向，目标植物星球。
6: 明白。

0: 是完美队长，还有超情乌龙侠。
1: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2: 树人村长，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我们是超星武灵侠，不是超青乌龙侠。
0: 哦，是吗？那可真是奇妙。你们和之前帮我们解决了巨瀑危机的超青乌龙侠长得一模一样。
2: 哎呀，
3: 我们就是当年解决了巨瀑危机的猪猪。
2: 但是我们叫超星武灵侠。
0: 好的，这次我真的记住了。我们花草人都离不开植物星球这片特殊的土地，而这里的太阳就快要熄灭了，于是宇宙英雄联盟就为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可现在人工太阳没了，还有几天就到冬天了，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会冻死，包括我们花草人。
0: 这里生长着全宇宙最特殊的植物，要是全部灭绝，就太可惜了。
4: 别担心，只要我们及时找回人工太阳，不就行了吗？
5: 没错，大家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线索。
0: 还有这里的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等蔬菜，它们可是有着调节情绪的奇效啊。
2: 啊，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在哪儿呢？
0: 怎么都没了？
2: 这个小偷怎么连这里的果蔬都不放过？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花草人的嗅觉十分灵敏，啊，或许我能根据残留的蔬果气味找到那个小偷。啊，我在这边，跟我来。
2: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夺回人工太阳。
0: 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星武灵侠。
2: 朋友，我知道你们丢了太阳很伤心，但是也别太难过了。也不用这么开心吧。
1: 别误会，这些都是植物的效果。苦命香菜可以让人哭泣，欢喜南瓜则会让人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走这边。
2: 哦，
6: 好嘞，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蒸炉，制作出更多的面点士兵来进攻语音联络。
1: 找到人工太阳了。
2: 面点王，原来是你，快把人工太阳还回来。
6: 再见啦，你让我还我就还，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7: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拿了。
2: 啊，完美队长什么时候？
7: 人造太阳我就拿回了。
6: 行不行？
7: 是不是太重了？好了，回去吧。啊，
2: 不愧是完美队长，这么快就把人工太阳给夺回来了。
8: 有偷袭。

0: 太阳，我们去对付他。
1: 超级武灵侠变身。
0: 面点盟一决胜负吧。
2: 让你们试试这个。

0: 给我杀苦命花卷欢喜馒头。
1: 只有两个面点战士，我们速战速决。
2: 对付面点战士，我们的经验多着呢。

0: 是吗？遇到我们，你的确挺苦命的。
1: 嘿嘿，别苦着脸嘛，要像我一样笑才帅哟。
2: 灵犀之，
3: 大力金刚腿，轻松搞定。
4: 是吗？
1: 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5: 我怎么在大笑啊？
4: 你们和面点战士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大量的面点变成分子进入你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吃下去就能直接起效果。哈哈哈哈哈哈！面点战士们，是时候消灭这些猪猪了。不管是哭还是笑，都会让你们的反应变慢。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和我的面点战士斗！
0: 就算这样，你也打不着我。
1: 哭起来一点也不帅气。哎呀！
3: 赵仁强，你没事吧？
1: 你笑得那么大声，我感觉你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我。
3: 菲菲，菲菲，你没事吧？等等，我不笑了，植物效果解除了，
2: 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6: 馒头和苦命花蕨，它们的效果可以相互抵消。
4: 被破解了，走为上计。
0: 真的吗？
1: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2: 罗比，超人枪，换位置。植物效果真的解除了。
3: 超新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面点。糟了，人工太阳。
4: 幸好我跑得快。
3: 居然趁我们战斗时把人工太阳拿走了。

0: 愧是完美队长，竟然连纳米暗器都上不了他。
1: 少林，我把人工太阳又夺回来了。
0: 很好。看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钙石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第二十集，大战美食街。
12: 不想植物星球遭受灭顶之灾的话，我们最好赶紧找到灭顶王，夺回人工太阳。
13: 好，是灭顶痕迹，灭顶王应该就在前面。
14: 路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5: 好吃的面条，
16: 点心烧烤应有尽有了喂。
17: 哇，好香啊！
13: 大家注意。我们还没找到灭顶王呢，而且我们队长也没回来。他追的那个神秘人看起来很不简单，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啊，人呢？
18: 这里的东西随便吃，吵醒武林侠们。
13: 打架？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19: 吃饱了才有力气抓小偷嘛。
18: 没错，你也吃点儿。植物星球的食物都有着奇妙的作用哦。

0: 这可是吃了可以变美的麻球。
1: 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本帅哥颜值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变美麻球真的让人家变美了耶！我的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我想要成为功夫大师，
3: 我想成为大冒险家。
2: 他们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他们吃了强壮烧麦，一有空就会疯狂锻炼，
3: 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0: 植物星球的特殊食物就是这么神奇。
2: 我还是吃点别的吧。我的肚子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哦。
2: 你怎么不早说？让开让开，我肚子疼啊！
3: 看来这个星球的食物不太适合我们。
2: 可是菲菲也吃了，他怎么没事啊？
3: 而且看起来也不生我们气了。
0: 因为这是平静小笼包，我刚才看他脸色不太好，就拿给他尝了尝。
2: 真的好平静耶。
0: 没错，这是前面那位新来的厨师做的，他做的面点能迅速调节心情，卖得可火爆了。
3: 能影响心情的面点，那不就跟苦命花卷和欢喜馒头一样吗？
4: 我想我知道这位新来的厨师是谁了。
5: 先用人工太阳把完美队长引过来，等首领暗算他之后，人工太阳就彻底属于我了。
3: 让开，让开一下。面点王真的是你。
4: 快把人工太阳交出来，
6: 那可是植物星球赖以生存的能源，你休想占为己有。
5: 植物星球能不能生存关我什么事？你们休想再抢走我的人工太阳。
4: 那要看你守不守得住。
7: 超级武灵侠变身。
5: 五味俱全，面点机甲。

0: 帅啊！
1: 现在不是夸奖敌人的时候。
2: 菲菲说的对，我们上。
3: 来吧，小猪猪。哎，我浑身上下都是分子面点，只要碰上，食物分子就会直接进入你们体内，那些负面效果就会立马让你们失去战斗力。
2: 面点王，别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
4: 没错，同样的亏，本大帅哥可不会吃两次。
5: 这次我们就远远地解决你。

0: 搞定！
1: 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有面点机甲在，你们根本伤不了我分毫。
2: 让我先去拆了他的机甲。
3: 还有我。
1: 那你们就试试看呐、
4: 屏住呼吸。
0: 怎么样？能起来吗？

0: 那波比耶，
1: 我们根本打不过面点王，夺不回人工太阳，整个植物星球都会完蛋了。
2: 蝴蝶，等等我！
3: 我做的痴呆糍粑、绝望年糕和天真面条免费送给你们，不用谢。祝你们用餐愉快！
4: 蝴蝶，
5: 小呆呆，来！
3: 哼，就剩你们两个猪了，我就主动点好了。
5: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逆转乾坤！
0: 大力金刚腿！
3: 我还准备了悲痛流沙包。
0: 啊，这啊！
6: 哎。
5: 嘿嘿，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1: 完了，这下真的完蛋了！哎呀！
3: 哈哈哈哈哈！看我的寂寞空虚拳，煎熬腿，最后是恐惧大摆锤！是时候解决你们这些小猪了。
0: 可恶，要不是这些麻烦的食物效果，我们根本不会输。
7: 嘿，小伙子，嘿，喂。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啊！
0: 大家有救了！
3: 怎么认命了？吃饱了好上路吗？
0: 谁说我们认命了？我们吃的是排毒手柄。

0: 原来是生化攻击啊，你们不讲武德。
1: 胡说，我们只是在解除你的亮点效果而已。
2: 没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较量了。超星武林侠，
3: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万象合一，
5: 灵犀指。

0: 再试试这个蜻蜓点水。
1: 我的面点铠甲。
2: 很抱歉，你没机会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0: 可恶的小猪猪，我还没输。
1: 不好，是灭点王的 BOSS 炸弹。
2: 来，
0: 后会有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4: 的确，正是时

多亏了那张照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完美队长唯一的弱点真的是这种奇特的宇宙矿。

0: 时，侠金，什么最强英雄，什么宇宙英雄联盟，你们都要完蛋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第21集，阴谋浮现。

0: 更是快如闪电。
1: 虎穴无止境，习武之猪切忌焦躁。
2: 弟子受教了。
3: 别那么冷冰冰嘛，小猪们连续三次高级任务表现都十分出色，排名也升到第十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呀。是一艘飞船的求救信号，地点在迷失石谷。迷失石谷位于黑洞附近，稍有不慎就会被黑洞吞噬，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4: 请带上我们。
1: 你们行吗？
0: 超级武林侠从不畏惧挑战。
3: 真是勇气可嘉，那就立刻出发。

0: 船被陨石压住了。
1: 糟了，前方有块大陨石，来不及回避了。
2: 完美队长，
3: 正义爆裂拳。
2: 哇，这就是最强英雄的实力。
4: 武灵侠，快跟上。
1: 收到。

0: 完美队长，见到你们真高兴，这下旅行号有救了。
1: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旅行号离开这里的。
0: 旅行号恐怕动不了了，不久前旅行号突然遭到神秘攻击，瞬间就摧毁了动力引擎。那些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砰的一下又瞬间消失了。
1: 嗯，这感觉似曾相识啊。
2: 想要修复没那么简单，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旅行号就要被黑洞吞噬了。我们必须将全部乘客带往逃生舱，尽快撤离。
3: 啊！那些讨厌的小猪也来了，正好让你们和完美队长一样有来无回。
1: 武林侠，你们跟随船长前往客舱，组织乘客撤离。
4: 明白。
0: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1: 坏蛋应该还没离开。
3: 完美队长，旅行号被偷袭后，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往那边去了。
1: 难道是他？
3: 就在那个房间。
5: 我感受到了，我的纳米机器人。
1: 上次那个黑衣人果然是你，抱歉，似乎打扰到你用餐了。
5: 完美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到底是谁？
5: 哼，我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最高行动指挥官，脉动者。
1: 既然是这样，就必须逮捕你了。
5: 啊，你永远都办不到了。
6: 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3: 接下来该解决那些讨厌的功夫猪了。
0: 真是抱歉，叫醒这群涉世新人可得费一番功夫，只能用这个办法带他们撤离了。
2: 啊，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3: 小猪们，我已经制服了偷袭旅行号的坏蛋了。呀吼，呜呼，哎呀，哎呀，如果我说这是我设计的最新出场方式，你们相信吗？
7: 原来如此。嘿，哦，我帅不帅？
4: 好帅。
3: 好了，超新武林侠，我命令你们立刻随我前去押送坏蛋。
0: 太好了，请你们一定要严惩那个坏蛋。
8: 完美队长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7: 的确不一样，他比以前更帅了。啊，他走路好有气势啊。
3: 别磨蹭了，你们不想立功吗？
9: 头等功是本帅哥的。哎呀，
7: 完美队长，你没事吧？
2: 啊，他受伤了。可是完美队长不是不会受伤吗？
3: 这只是我刚刚吃的伤辣酱而已。糟糕，要被识破了。
7: 完美队长，你竟然吃独食，下次记得给我们留点。
10: 哎，完美队长，您抓住的坏蛋在哪儿呢？
4: 注意上面。
8: 看来你并不是完美队长。
4: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我们的老熟人，伪装者。
3: 没错，就是我。但我同时也是完美队长，既然你们不肯乖乖进笼子，就只能由我打倒你们了。被最强宇宙英雄打倒，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7: 不过是个冒牌货，别侮辱了英雄两个字。

0: 变身。
1: 我自量力。
2: 好好欣赏吧，完美队长，你用来执行正义的能力。
3: 可恶！
2: 将会把这些功夫猪全部消灭。
1: 正义螺旋木！
4: 糟糕，是完美队长最厉害的技能。
1: 啊！哎呀！哎呀！
5: 从失误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相当厉害。
6: 完美队长的能力是宇宙第一强，看来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掌握他。嗯，
7: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1: 可恶，竟然敢小看我！
7: 大力
8: 蜻蜓点水，
1: 张仪旋风腿。
9: 虽然他没有完美队长的全部实力，但身体的力量也足够强大了。
1: 小猪们，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正义冲撞，
10: 我们来挡住他。
11: 快转前推，
6: 不好！
1: 还没结束呢，正义爆裂拳。
9: 可恶，灵犀指初次觉知，突飞猛进。这冒牌货的防御力太弱了。
7: 看来赝品再完美也比不上真品。超新武林箱，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5: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转乾坤之惊涛骇浪。
1: 好痛！
0: 嘿，我能感觉到他的防御力正在减弱。
2: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他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3: 不，我是完美队长，我是最强英雄。
4: 不许再侮辱完美队长，英雄这两个字。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5: 完美队长，
6: 快跑！
5: 什么？
4: 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7: 第二十二集，对战最强英雄。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6: 对不起，小猪猪。
8: 不，他就是你们最亲爱的完美队长。
4: 他是谁啊？
9: 不认识，他说话怎么总打嗝？
10: 也许是吃太多噎着了吧。
11: 嘿嘿，我也经常这样。
12: 都放尊重点，这位可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伟大首领脉动者大人。
4: 宇宙反英雄联盟首领？
0: 你把完美队长怎么了？
8: 就让我告诉你们吧。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你们的最强英雄已经被我完全掌控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多亏你在完美心上的一脚，我才知道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原来是侠精。
0: 什么？
2: 看来你袭击旅行号就是为了将我引到这里再控制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当然是想让你消失啊，否则我怎么能带着新的完美队长悄无声息地入侵正义之星呢？
2: 什么？
1: 完美手下，毁掉这艘飞船，然后和这些功夫小猪一起葬身黑洞吧。

0: 孩子们有危险，得想办法解除那个半机械人对完美队长的控制才行。
1: 我和脉动者有过短暂交手，他口中的纳米机器人是他机械身体的组成部分，这是当年他掉落的机械碎片。
0: 我马上分析。完美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2: 快停下，快停下来，
3: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必须去救完美队长。
4: 猪猪侠，你现在需要冷静。
5: 这个笼子只由纳米机器人构成，能够快速的重组愈合，只要我们打出的缺口足够大，就能够赶在它愈合前逃出去。
3: 我明白了，超星武灵侠变身。

0: 接下来使出我们全部的精神力。
1: 想出中路，你们怎么还不走？
2: 不，谁来阻止我？
3: 爆发吧，精神力！

0: 小猪猪，
1: 就不能让我安心的离开这里吗？完美手下，先解决掉那些小猪，再执行之前的指令。
0: 我的攻击对象变成你们了，快离开，跟乘客一起撤离。
2: 绝不会丢下你，波比、超人强，你们去协助船长完成乘客撤离工作，这里交给我们。
3: 明白。
2: 完美队长，我醉了。

0: 还是得亲眼看着完美队长和这群功夫猪彻底消失才行。
1: 猪猪侠，快攻击我！我会努力坚持，不还手的。
2: 明白。比那个冒牌货强多了。
3: 抱歉，完美队长。
1: 快闪开！

0: 这下彻底完了。
1: 别担心，最帅英雄超人强来了。
2: 你们也先进到船里去。
0: 好的，谢谢你。
1: 不是吧？

0: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超人侠，快走！我们得尽快接应猪猪侠他们。
1: 没时间了，必须赶快带坂本队长离开这里。
2: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完美手下，是时候使出你的绝招了。
3: 正义螺旋波，
4: 小猪猪，快躲开！
2: 再来几招，彻底把他们揍成猪肉泥。
0: 孩子们，我找到办法了，只要通过完美队长的伤口将超强电流通入他体内，就能让纳米机器人彻底短路，解除控制。
1: 可是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
4: 小猪猪，不要顾虑，我扛得住。
5: 你已经没有太多的体力纠缠，
6: 必须一击制胜。
4: 来吧！
6: 灵犀指之，公主起来！
5: 逆转乾坤之，圣水退招。
4: 不行，力量还不够。
1: 金刚杵之，电光。

0: 壮观！
1: 哎呀，飞船要散架了！
2: 不行，完美队长会坚持不住的，我要救他出来。
3: 他们还没完全消失，没事。啊！我坚持得住。Yeah!

0: 没事，王大队长，地心号已经进入临界距离，马上就要被黑洞撕裂了。
1: 这下你们彻底完蛋了！

0: 啊！伙伴们，我们来了！
1: 所有人都获救了，谢谢你们，超星武灵侠。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鳕鱼！
10: 叔叔，海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12: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第23集，强敌入侵。
14: 完美队长，哎，
15: 完美队长伤得太重了，只能动用动力核心来尝试修复了。
16: 动力核心？
15: 动力核心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矿石，不仅能帮助修复身体损伤，它还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一小块就能帮助整个正义之心运行上百年。所以，动力核心的位置千万要保密，它若是被坏蛋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17: 那请问完美队长要多久才能醒过来呢？
15: 霞镜造成的外伤已经好了，只是从伤口进入的强电流让他的身体内部损伤严重，我也说不准啊。
18: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
14: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16: 猪猪侠，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坏蛋们处心积虑的伤害完美队长。
19: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必须让玄晶雨侠和暗影游侠尽快回来主持大局才行。
20: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结束任务，赶回正义之星。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完美队长和正义之星。
19: 喂，
16: 啊，是入侵警报。
14: 都怪我。
19: 完美队长就交给猪猪侠好了，我们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0: 今天我们就让他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和我们作对。
1: 脉动者入侵正义之心，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0: 纳米士兵出动。

0: 们，把正义之心献个天翻地覆吧！
1: 超星武林侠变身。

万象合一，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纳米士兵，然后去阻止那些坏蛋。为什么解决不掉还越来越多了？

0: 放出的纳米机器人，它能够重组身体。看来我们得对那些纳米机器人一击必杀才行。七指之突如其来！
1: 哇，超级武力侠他们好帅呀！所有英雄分头前往宇宙英雄联盟各个设施，要保护好我们的正义之星！
2: 保护正义之星！
0: 我先去恢复通信，得将信息传递出去。
3: 是面点王和游戏大师。
4: 哼，只要毁了种植基地，英雄们就会挨饿。
5: 好办法。
3: 种植基地是整个正义之星的食物来源地，绝对不能被破坏。
6: 没有了美食，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必须保护正义之星美食。
4: 那些功夫猪追来了。
5: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再见了，小猪猪。
6: 别忘了本帅哥的轻功天下无敌。嘿。
5: 哦，是吗？
7: 太滑太滑，马上就到了。
5: 英雄挨饿计划开始行动。

0: 天翻地覆，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寸草不生，面面之人出动。
1: 英雄们就要饿肚子了。
2: 有超星武林侠在，你们休想得逞。
0: 哼，来得倒挺快。

0: 可惜根本阻止不了我们。
1: 伙伴们，收拾这个大面疙瘩！
2: 那得问问我的头子王答不答应。
0: 有头子王在，你们这些小猪只有挨打的份。
2: 你们就亲眼看着我们毁掉这里所有的粮食吧！

0: 可恶，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宵夜。
1: 超人强，别冲动，有那颗头子王在，我们根本靠近不了面点巨人。
2: 游戏大师是用那颗小头子控制头子王的。有了。我们这样，这样。
3: 英雄们，和西北风去吧！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来！
1: 银溪止兔自觉之，突飞猛进！
2: 只要毁了这颗控制头子，头子王就没用了。
5: 还给我！
2: 你们不是爱玩游戏吗？来猜猜看，他在哪只手上？猜对就还给你。
5: 左边，右边，
2: 对，全错了。那么，抱歉了。
5: 不！
2: 没了头子王，这块大面疙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来！
5: 可恶的小猪！

0: 点水之雷霆万钧。哎，
1: 哦，我们打败了坏蛋了，
0: 我们保住了美食，耶，yeah！
2: 偷心事怎么变成这样了？先平地，再彻底毁掉通信系统。这下正义之心就孤立无援了。原来是他们干的。
3: 没想到语音连并没有公布完美队长被害的消息。只要扮成完美队长，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意出入。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4: 什么？
5: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1: 哎呦，你们好，
2: 你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5: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7: 一二三四，
8: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9: 自己动脚，
10: 快乐童年，
0: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1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2: 有希望了。
1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13: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4: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3: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0: 济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妈，快跑！娘，这不还想崽子吗？这跑想家了，老娘还想后天下线了吧？
1: 你还说？娘，你再胡说！我让你再说！放开我！放开我！松开！我心里面有数。 老少爷们们，你都听好了，是父皇救了俺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父皇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打他！我弄死他！ 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颗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2: 什么什么？

0: 王峰啊，哎，哎，王峰，哎，局长，你肯定会再次进攻的。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区小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1: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的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3: 哎。
2: 我们这小队接到乡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不是俺，不，俺全让水的办，是俺全部动大家。
4: 后来有我。
2: 好，好，那这儿，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5: 哎，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2: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您。
5: 咱去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只是道理俺懂。
6: 小心点，
2: 局长，您走吧。
7: 哎，大哥，漂亮，是吧？
8: 你让对，
7: 都得
8: 干，
7: 都得
8: 啥也没干。

0: 素晴らしいね。
1: 我救出你了，
0: 安娜大金刚棒的。
1: 我是良民，太君，太君，太君，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吧，我都给你们。太君了，
2: 太君了，太君。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来了。
1: 哎，周书记。
0: 哎，秦风。
2: 哎，赵局长。
1: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
1: 啊。啊，您是连，哎，
2: 炮炸了一货。哎
0: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4: 好。
3: 哎
4: 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1: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0: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1: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0: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1: 5分钟见个人？

0: 苦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警卫。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0: 钟伟，
1: 哎，
0: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浮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羁绊。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想打到周书记，我回来了。你咱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9K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日苦不免。
2: 何以家为啊，
1: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2: 让向前同志说吧。哦，赵局长，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要敌进我退呀。<笑>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 在师罗政委转梦中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
0: 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翻边战术”。
2: 翻边战术，
0: 对。向南，您说这是个好办法啊？
2: 是啊，你看，
0: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哎呀，
2: 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
2: 啊。
0: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2: 赵局长，
0: 啊，
2: 在敌人的后方获得困难又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穷冲之赤，那遇着冲撞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瓮底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寨区那边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
0: 嗯，
2: 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2: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给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0: 嗯，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3: 好，
4: 于海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0: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于是才和共产党的躯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房屋。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4: 命令部队
5: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 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6: 外头可是过绝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7: 他们纵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5: 哎，好好好。
0: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这才要执行啊。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2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5: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铁制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5: 那毕竟是2个指挥系统啊。
2: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哎，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铁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2: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5: 哎呀，卓区长，你看你。
2: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2个目标。

0: 一个是遥遥无实，一个是煽动固守了挺进之锐。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实过去了，那挺进之锐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之锐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齐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强生，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
0: 哎，
2: 怎么被个佛爷给瞧了穷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王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老首长。
4: 嗯，
3: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
3: 嗯，
2: 赵局长，
5: 王周，
2: 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
5: 预祝共同胜利。
6: 玉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7: 新枪？
8: 这
6: 哎，看这家伙怎么都不动呢。快，
9: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10: 就是
9: 想让咱们交枪。
11: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6: 是啊，
12: 会长呢？
11: 为什么
12: 会长
11: 呢？吕会长呢？
12: 你想干什么？
6: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9: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3: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4: 在，
13: 把试行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4: 谁先来领枪？
9: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兄弟们，是朕家祸，干他的席！是你，哎，领导行抢的，回去排队，听随时长叙话啊！徐方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你又不认识，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哎，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1: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0: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2: 走，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3: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
0: 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2: 我们绝不重要，
3: 绝不重要。
2: 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0: 是，走。
2: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4: 走。
2: 徐同志，放开我！徐同志，徐同志，放开我！徐同志，放开我！徐同志，你作孽呀！
5: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2: 我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这就放开！
6: 关
2: 长，
6: 给我关
2: 长！
6: 自卫团的弟兄们！
2: 缴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枪被抓了，
7: 真的假的？
2: 下枪的事儿啊！我们不缴枪，好了，我们抢了一顿哑巴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7: 干一场，
2: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 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怎么回事？真的没有上阵？孙师长，您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6: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2: 抗日。 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7: 乡亲们呢？后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0: 放好了？
1: 好了。
0: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 您放心，万无一失。大爷，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东西风的娘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1: 是。
2: 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3: 是。
0: 吕世清，
4: 长官，
0: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4: 呀，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着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他就是个摆事儿。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4: 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4: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4: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
3: 告辞。哎，你谢谢啊。
4: 这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5: 阿西达，马哥哥。大阪川南へ進行開始。
6: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7: 孫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6: 嫁。
7: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ー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8: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6: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使用し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ーに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9: 慢点。
10: 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9: 是，
10: 走走走走。
0: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11: 陈状元，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0: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12: 在，
0: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12: 是。
11: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0: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11: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0: 魏师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1: 是。
11: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0: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12: 怎么着，
13: 副政委？我们遇到了一师的干部。
12: 李干事，
13: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吕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12: 他们有多少人？
13: 大概有五六百人。

0: 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
1: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2: 师长，婷婷被几个兵抓走了。
3: 俺娘在里头呢，
4: 在里头呢。
3: 娘，
4: 都给我往后退，快点！
3: 师长，你看，
5: 报仇的机会到了，我等深夜。
6: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3集。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汗啊！
2: 好嘞，好嘞，排上排上，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怨
1: 不得，那师长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3: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哎，敬刘师爷一碗。
0: 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走，走，走，走。

0: 啊啊！动手了，
1: 来，我来。哎，给兄弟们发信号，通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新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晚不败，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顽固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先生，哎，让骑兵联系百松副指挥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排长，咋办？
7: 开门！师长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8: 开门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7: 啊！大老师，你来。你退。刘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他呢。
9: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7: 好，
9: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0: 别提了，抢走了孙玉林，骗走了。
7: 对呀，
10: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和二海图的部队。
9: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装会。
7: 是，
11: 走。

0: 大王佐走了日本鬼子，就不动他们了。给我号令，冲进刘家寨，戒酒令混账，杀土匪汉奸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你跟辉跟我上，冲啊！
1: 怎么了？哎，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真吓死我们这个老混混了！
2: 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律师参加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钟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3: 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上来，给他们干到底。
2: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回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
3: 这样，
1: 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等死啊！
3: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 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4: 齐芳，你别着急啊，
5: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4: 找你娘。
6: 谢谢夏师，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4: 好。

0: 李少棠没进村，孙玉林、陈寿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 走。
2: 俺娘不在这。
3: 区长，
2: 是哪？
3: 区长，平宁被几个民警抓走了，在李瑞才家打院里呢，快看看去。
2: 好，走，跟我过去。
4: 回来的家，都被周六带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5: 刘会长，别扔炸弹，装起风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2: 你先别动，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周老太太！
6: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2: 哎，史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7: 在里头呢。
2: 娘，娘，你怎么样？
6: 儿啊！ 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2: 往后退，快快快快！
8: 快快快！
2: 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8: 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追下去！
2: 快点！
8: 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山下村这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硌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1: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慌不拆收。

0: 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没有器皿，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4: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4: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峰的娘。说到。

0: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1: 走，驾！
0: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3: 打谁？我看看。
2: 谁？谁愿意去？让咱们跑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骑兵一百，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周队长去消灭孙玉林。
1: 走，
0: 站！站！大哥，
1: 你刚才干嘛打死老太太？
0: 你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啊，你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那死多少人呢？
1: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跟上！
2: 哎，坐坐坐，快点。

0: 枪。
1: 娘，儿来救你了。
0: 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2: 秦风，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都交给我们。
3: 孙委员，给我追击！
2: 走，加油！

娘，儿子不孝。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快去！撤！快撤！
1: 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差钱的汉奸。
2: 吕世清人呢？
1: 跑了呀！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着我弄死他，给乡亲们报仇。
2: 大舅，什么情况？
3: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2: 我看看媳妇去。
1: 哎，我说，跑了，
3: 跑了。

0: 齐王。
1: 哎，周书记，
2: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你。
2: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2: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

0: 不过，白松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我分得太清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0: 祖国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峰
1: 啊，出去。
0: 哎呦，吉峰，
2: 吉峰，
0: 没事吧？
2: 啊，行，没事，没事。
1: 哎，没事，是坐坐的，没事，周局长，
2: 坐下来，
1: 没事。我没事，首先呢，
2: 没事没事。
3: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3: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3: 据报告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0: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6: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3: 报告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7: 对，不可能，
8: 对，
5: 不可能。
9: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0: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9: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云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7: 这一来
9: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那当然撑不住了。
10: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9: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0: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9: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0: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9: 当然是好事了，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哎，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10: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0: 白总，你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4: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0: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12: 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啊，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坚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4: 庄局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2: 我顺嘴，我刚才
0: 齐吧，不解释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12: 好，我注意。
0: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12: 好，
4: 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13: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0: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14: 是是是。
9: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
1: 冲刺强嘛，
0: 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2: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哼，
1: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0: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2: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0: 哦，
2: 哎，可恶！可恶！外公好。
3: 俺娘啊，得等我开花了。
2: 俺乐开花。啊，英
3: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果？
0: 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
2: 啥事儿？别惹蒙俺，俺去了。蒙
3: 你俺是狗。
2: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
3: 说，幺幺
4: 不是的，狗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确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3: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4: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3: 三年了，中国回家了。
4: 三年了。 俺准备有点带些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 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0: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3: 没说。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不，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

0: 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1: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0: 啊，
1: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0: 明白明白，
1: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顾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0: 好好好，太君，你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1: 好，我知道了。
0: 好，
2: 还真的是的是
3: 吧？别再使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
3: 行，哎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啊把部队给带出去，杨乐园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呢，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军官们都到了。
1: 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你给我滚！你别笑的时候，张志平，俺也是党员嘞，你为毛不问问安迪一家？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别人。
1: 张志平，你汉奸，我当过吗？袁鹏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
1: 就不能问问安迪一家，你不能请安一次吗？
0: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的把鬼子给赶跑。坐下。
1: 俺就是想安迪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杨子，您听俺说，总支长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所以日后啊，总支长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晋、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个重要的弃子，可以让这颗弃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

0: 县城，要是命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啊，娘子。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1: 你斗提冯骥，李勤来，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影子。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
2: 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人孤孤零零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啊，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莹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这么不能问？
0: 能问。好嘛，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忙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试探试探你，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成云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
1: 看着鬼子们去打捞主，咱还帮不上忙啊，周琦。
2: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敌人马上还会过来。
3: 别人这次怎么没有火力准备？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二十四集。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1: 来来来，
12: 好吃点啊！
13: 改食，因爱而生。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5: 文件这么大，
16: 正往速攻。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本人是骨头退化的尸体，死尸体。哦，你我他心里心开，我苦苦尸体苦的死，要么是。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救治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コーサ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日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ハンガスの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迂回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軍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にしたい。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没必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政委，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6: 报告，
8: 讲。
6: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给连着，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
9: 是，
8: 去吧。通云，
9: 到。
8: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9: 是。
6: 哎，
10: 哎呀，
11: 玉莹。
10: 是青梅。哎呀，是青梅啊，你怎么来了呀？
11: 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10: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11: 是，哎，来来，你拿着，拿着，拿着。
10: 您太客气了。哎，你什么样啊？啊，乡亲们都还好吗？
11: 哎呀，好着嘞，好着嘞。
10: 俺给您沏点茶。
11: 啊，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0: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2个外孙呢。
11: 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复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0: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
2: 哎，我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11: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10: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11: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10: 哎呀，事情办你别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11: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10: 嗯。
12: 日军撤了，把围裙留下来了，
13: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
12: 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周琦。
13: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12: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一下老主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7: 好，
9: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去听回去吧。啊，
10: 事情把你败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7: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9: 我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
7: 联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9: 哟，
10: 志平
9: 来来了，志平回来了。
10: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14: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清白喝酒。
10: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清白，那想跟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14: 好好好，走，石清白，
7: 哎，走。
14: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喝水喝水。
7: 好好好，但石清白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
14: 啊。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15: 哎，石清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
7: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15: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的米线。
8: 石清白，
14: 哎，
8: 来颗好烟瞅瞅。
14: 哎，好好好。
7: 哎，
14: 哎，
8: 哎。
14: 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丑啊。
15: 哎，石清白，
14: 啊，
15: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14: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5: 那进城没被查吗？
14: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放我进来的。
15: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14: 哎，这你就不懂了。
7: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14: 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15: 原来石清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7: 跟你说句实话啊，
14: 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

0: 建国，
1: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2: 那别您，别，沙特长，您这别误会。
3: 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幕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
1: 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2: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
1: 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
2: 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
2: 我杀了自己人。
1: 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
2: 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船长，您别误会嘛。哎，
1: 彼に、こんな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来来来，
0: 先去，全机想的事情，亲历多少年，最后证明，全是胡闹。管好你的人。
2: 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感觉是全是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我相信。
0: 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两盏，多喝两杯。<笑>走。
3: 姑娘好啊，自喜发财。

0: 手啊，八比八，输了，输了。
1: 喝酒，哎，
2: 好事成双，带敬黑木太君一杯。
3: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带敬太君一杯。
4: 再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6: 把探照灯要回来。哦，是林队长，怎么才回来呀？
5: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6: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来喝口水，太君，来，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这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包括刘教员，团长放心。带路去平镇，哎，
3: 好，
2: 长官去。
4: 哎，太君，哎，
2: 咱们呢，
4: 到。
2: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4: 能不能写出漂亮的曲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松，却劝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1: 哦，什么？
5: 啊！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1: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体部队，全

0: 小子，门口还有枪声，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小心太监，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你自己没得问题。
0: 危险，危险，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一连长，差不多行了，再装翻车呀，赶紧撤离，走。
2: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收。

0: 回。
1: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2: 明白。
1: 哎，
2: 龙队，出发！
1: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联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3: 我同意。
1: 好，
4: 同志们，打益州！是。

0: 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掃討部隊の兵団だ。
1: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怎么没有火力准备那边？喂，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
1: 是。
0: 小心点！
1: 鬼子上来了，注意引力，
0: 把鬼子放进来了，啊，巨人子弹。
2: 放松，坚持一下。
0: 放松。
3: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0: 没事，坚持。
1: 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0: 我有事，不用了。
4: 何大帅，好，马斯克，嗨。

0: 突撃！
1: 你们使用了毒气弹，李部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2: 哎，李主任，在，给我准备湿毛巾，救助前沿阵地的诸葛亮同志。
3: 是。
4: 来，把加料吧。
2: 好。
1: 救，
3: 同志，给政委。
5: 政委，
3: 好，带点水壶。
2: 是。

了。

0: 你干嘛？
1: 世界人的墙。

0: 哎，老周，哎，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0: 怎么能随便拿手上的口罩扔掉？
1: 别，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2: 讲，
1: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村田さん、徹底的に敵を絶や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牽制はまだあ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掉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怎么，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文池久战，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5: 卫生员，卫生员，
6: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干着急。
5: 报告，
4: 讲。
5: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伤亡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讲。
5: 是。做好战斗准备。
7: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8: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7: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8: 但愿听信之兵安全吧。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7: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8: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
7: 嗯，
8: 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7: 好，
5: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9: 这位是刘公子，柏松副支队长吧？
3: 是的，我是刘柏松。
9: 我是27师师长齐梦龙。
3: 幸会，齐师长。
9: 这位是
10: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齐师长。
9: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10: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9: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0: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9: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3: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 附近还有孙玉林的一千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9: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3: 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步。
9: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4: 改送副指挥长。
9: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

0: 族，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 啊，回去，老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2: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2: 这个
0: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我们的情况与国校官地址上发现鬼子不一样，我们先去救祁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
1: 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
2: 山下聪让我彻底消灭祁梦龙，
3: 答应他吧。
4: 不过咱们得留一条后路，敌人放弃占领宋头谷了。
5: 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下聪的阴谋。
6: 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7: 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发动进攻！
8: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5集。
9: 啦啦啦！我爱洗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3: 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啊。变身蝌蚪，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油加油
0: 加
1: 加油
0: 加
1: 加油加油
0: 加
1: 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你
1: 加油
0: 不行不行赖皮赖皮赖皮再来一盘
1: 你才赖皮呢开始吧来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开始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鸟怎么了不行不行我的杆坏了再来一盘这盘我要是赢了你就把你那本太空人秘密借给我看看哼这盘我准能赢你
1: 嗯我保证你赢不了我来快点哎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点
2: 快来看看快来看看我拿的什么呀啊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
0: 嗨不就是小黑鱼吗嗯躲开躲开来来来大鹏咱们接着玩吧
2: 那这个
1: 哎呀这明明是小蝌蚪嘛
2: 是啊我是在森林的小河发现的
0: 哼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想考考你
1: 哎呀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
0: 你知道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还没有这么仔细观察过小蝌蚪呢
2: 对啊我们来养它们好不好啊
1: 好啊我们就来观察它们是怎么长成青蛙的吧
0: 你怎么知道是青蛙也有可能是癞蛤蟆呢
1: 这也有可能是癞蛤蟆
2: 有没有什么办法分辨出是青蛙还是癞蛤蟆呀
0: 有啊青蛙是绿色的身上的花纹跟西瓜皮差不多癞蛤蟆嘛身上全是疙瘩想起来就不舒服
1: 你说的不完全对我也见过有其他颜色的青蛙
0: 难道还有红色的青蛙吗
1: 有啊不过红色的青蛙可能都有毒啊
0: 真的有那么漂亮的青蛙会有毒吗
1: 当然有了而且青蛙有上千种呢有一种青蛙呀只有我们的手指头这么大呀
2: 那么小的青蛙很容易遇到危险吧
1: 那是当然了不过呀最大的危险还是我们人类呀
0: 不管怎么说青蛙总比癞蛤蟆要好看
1: 这个那倒是真的我也不喜欢癞蛤蟆
2: 你们说了半天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0: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吗
2: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才能知道这些蝌蚪会变成青蛙还是癞蛤蟆呀
1: 这怎么能知道呀
2: 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啊
1: 哎呀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嘛
0: 大鹏大鹏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啊
2: 那你知道吗
0: 当然啦我想我肯定比你们先知道
3: 这牛的人总是这么说
0: 让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首先要仔细观察这些蝌蚪
2: 我刚才已经

0: 细的看过了，还是看不出来。
1: 那是因为你看的位置不对。
0: 那应该看哪儿啊？
1: 当然是尾巴啦。
2: 尾巴？
1: 对，尾巴。
0: 可是，它们还没有长出尾巴呀。
1: 所以就要等长出尾巴来再说呀。
3: 哎呀，原来你还是在吹牛呀。
1: 这可不是吹牛，我是有根据的。根据尾巴上的花纹，不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吗？
3: 啊，我在书上看过，青蛙和癞蛤蟆小时候几乎是一样的，根本不容易分辨，尾巴也没办法分辨。
1: 那
4: 喂他们吃巧克力吧。
1: 蝌蚪怎么会吃这些东西呀？真没大脑。
0: 巧克力这么好吃的东西，蝌蚪为什么不吃啊？
1: 因为他们消化不了吗？转转大叔不是说了吗？吃太多零食没法消化吗？
3: 你们能找到什么暖和的地方吗？啊，
0: 暖和的地方干什么呀？
1: 走，
3: 跟我来吧。
1: 快点。
0: 等等我呀。
1: 走快。
0: 真的有用吗？
3: 当然了，蝌蚪在暖和的地方会加快孵化的速度的。
1: 那开空调不就可以了吗？
3: 光暖和还不行，还要光线充足呢。
0: 所以才要在太阳光底下。
1: 也就是说，它们马上就能长大啦。
3: 哎呀，哪能那么快呀？大概最快也要30到40天左右呢。
1: 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0: 那咱们就慢慢的等呗。
5: 嗨，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小声点，大鹏正在进行观察实验呢。
5: 什么观察实验？我也要参加。妈妈，你看。哦，原来是小蝌蚪啊。让我也看看。
6: 战战大叔说过，蝌蚪是有益的小动物，应该把它们放了。
0: 可可说还不知道它们是癞蛤蟆还是青蛙呢。
5: 我最讨厌癞蛤蟆了。
1: 就是的，浑身都是疙瘩，真恶心。
6: 可是癞蛤蟆应该也是有益的动物吧？
5: 肯定不是，它长得那么丑，一定是害虫。
1: 对，是害虫。
5: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不能以貌取人吗？
3: 青蛙和癞蛤蟆小时候都是一样的呀。
0: 我猜这些一定是青蛙。
6: 那就应该把它们放回去。
3: 好不容易有一个观察蝌蚪的机会，放了多可惜呀。
6: 可是我们要跟小动物和睦相处啊。
5: 啊，我同意弯弯的意见。
7: 我不同意，如果是癞蛤蟆放了多吓人呢。
1: 我赞成豆豆的意见。
5: 你难得和别人的意见一致，
1: 偶尔也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嘛。
5: 我看你是在捣乱吧。
1: 谁捣乱了？我是正义的战士。
6: 正义的战士更应该爱护小动物。
5: 哼，你们不放，我去找转转大叔去。
6: 对，咱们去找转转大叔。
0: 怎么办呢？他们去找转转大叔了。
1: 什么事都找转转大叔。
5: 转转大叔
8: 啊，
5: 可可他们抓小蝌蚪了。
8: 小蝌蚪？
6: 有好几只呢。
8: 哦，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要保护有益的小动物吗？
6: 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
5: 就是可可捣乱，他说可能是癞蛤蟆，所以不放。
8: 对了，书上说癞蛤蟆也是益虫。
5: 真的？那我们快去告诉他们吧。
8: 等等我。
1: 怎么还没变化呀？
3: 哪会这么快呀？
1: 难道真的要等一个多月呀？
3: 如果保持温度，大概会更快一点吧。
0: 蝌蚪是怎么变成青蛙的呀？
3: 它们会先长出后腿，再长出前腿，然后尾巴就消失，从用鳃呼吸变成用肺呼吸。
1: 这么麻烦呀？一下子变成青蛙不就得了吗？
3: 你以为是变形金刚呢？
0: 人也是从小变大的嘛。
3: 我可要观察蝌蚪了，先把它们的活动记下来。
0: 蝌蚪不吃不喝的，难道不饿吗？

0: 啊，
1: 反正他们不吃巧克力，他们以水中的植物为食。
0: 如果吃这些东西，也许会快些长大吧。
2: 那我喂他饼干吧。
1: 哎呀，不要影响我观察了，好不好？
0: 给他吃饼干多可惜啊，我还要吃呢。
2: 嗨，你们快把蝌蚪给放了。
1: 放了，我才刚刚开始观察他们呀。
2: 战战大师说了，癞蛤蟆也是益虫。真的吗？癞蛤蟆好难看呀。
3: 癞蛤蟆虽然长得难看，可是它会帮助我们消灭害虫啊。
1: 那放了他们，我的实验就做不成了呀。
3: 你可以在小河里观察他们嘛。
0: 等小蝌蚪长大以后，我也要去看他们。
3: 哎，这就对了，你们要和大自然里的小动物和睦相处才对呀。
2: 那我们快去森林里把蝌蚪放了吧。
4: 好，
5: 我们一起
4: 放
5: 蝌蚪
4: 吧。
2: 去爸爸这里放着，
4: 放
2: 着。
6: 战
2: 战大叔才两环真丑，还是神射手呢。
6: 战战大叔还不如我呢，看我的。
3: 你这小子。不错，
6: 让我再来一次。可以吧？
0: 哎，让我投一次好吗？
6: 好，你行吗？
0: 试试呗。
6: 你来。来吧，
3: 团团，来投一个。
4: 九环
3: ！哎呀，真是太棒了。
6: 大鹏，这回咱俩发明个新花样吧，来一个人工降雪，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怎么样？
1: 就咱们俩行吗？
6: 没问题，我二叔是搞电影特技的，我有办法。
1: 那好吧，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0: 你们去哪儿啊？带上我吧。
6: 带你？让你吃巧克力还差不多。
0: 你就带上我吧。带上我。
2: 吃吧。嗯，尝尝，进来呗，探头探脑的干什么？
0: 你们好，大鹏让我来的。
6: 大鹏，他让你来干什么？
0: 来给你们帮忙啊。
2: 帮忙？我看你只会帮倒忙。
0: 不会的，我保证听话，你们就收下我吧。
2: 既然他已经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6: 不行，团团会干什么？再说这些剪纸一碰就会坏的东西，他在这儿让人多不放心啊。
2: 就是，你赶快走吧，走吧！
0: 不是，我想帮忙，我
2: 别推
0: 我呀！都不要我，谁都不愿意理我，真没劲。
7: 谁呀？哎呀，是团团呐！哎呀，我正睡得香呢，你拍我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卡了，我不知道你睡在这里。
7: 你说的倒也对啊。端端，咱们找哥哥他们玩去吧。
0: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7: 端端，你怎么了啊？怎么了，端端？端端，你跟我说说，是不是不高兴了？
0: 他们都不要我。
3: 他们不要我，要你。团团，快起来，转转大叔有事情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7: 转转

0: 车，团团他不高兴了，他说男生女生他们都不理他。
1: 我都知道了，庆祝六一嘛，应该大家都来参加。团团，别生他们的气了，转转大叔和你一起来做一样东西，你看怎么样啊？
2: 咱们两个，好啊好啊。转转大叔，那咱们做什么做什么东西呢？
1: 咱们要做一样好看的东西，比他们呢都强。
0: 转转大叔，团团，我也跟你们一起做行吗？啊，
1: 好，团团，咱们一起去吧。
2: 哦，
1: 走走
2: 走走。
3: 在活动室里一挂，保准好看极了。佳瑶，我敢保证，咱们准能得第一。
4: 我觉得也是，斑斑，你说呢？
5: 有可能，不过，
4: 不过什么？
5: 我在想刚才转转大叔说的话。
4: 嗨，转转大叔不就是说咱们不应该把团团赶走吗？那不行，如果他在这儿不小心把咱们的剪纸弄坏了。那怎么办呢？
5: 今天的事儿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4: 妈妈，你小的时候怎么了？
5: 我说了，你们能给我保密吗？
4: 我发誓一定给你保密。妈妈，我用我个人的名誉保证。
5: 好，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觉得我有点怕我妈妈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总爱训我。
4: 为什么？你这么懂事，她为什么还要训你？
5: 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妈妈是个很能干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又快又好。可是我不像她，胆子也小，做事情也比较慢，所以妈妈总是对我不满意，说我笨。有时候他还说，
4: 哎，还说什么？还说什么呀？
5: 他还说，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孩子？
4: 太过分了！这个大人怎么对孩子说这种话呀？弯弯，我们都觉得你又聪明又能干，一点也不笨，真的。对，弯弯，我们都喜欢你。
5: 到全托学校以后，大家都帮助我，鼓励我，我比以前开朗自信多了。我现在很快乐，可是大家对团团态度就不太热情，嫌他笨，常常冷落他。这样下去，他不就像我小时候一样不快乐了吗？
4: 弯弯，你说的对，团团身上缺点多，我们就更应该热情地去帮助他，而不应该疏远他。走，我们去找团团。
5: 好，咱们走吧。
4: 走。啊，大红灯笼真漂亮耶。
2: 小友，弯弯，豆豆，我会做灯笼了，是转转大叔教我的。
0: 我也会了。这灯笼穗就是我剪的，你们看好不好看呢？
2: 那花边是我贴的，好看吧？
4: 好看好看，你们干的真不错。
5: 是啊，团团开了，要不是亲眼看见，真不敢相信这么漂亮的大红灯笼是你们自己做的。
1: 这两个小家伙啊，干得可真不错。孩子们，你们看看，通过大家的努力，活动室现在变得多漂亮啊！想当年转转大叔结婚时候的新房都没有这么漂亮。啊，真是太漂亮了。
2: 你看，这都是咱们自己做的。
1: 好，咱们用歌声和欢笑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吧。小友，团团，你们两个来主持吧。
5: 团团，去呀，去呀，团团，
4: 去吧，
5: 去吧。
1: 团团，小友，来，快上来。

0: 看，
1: 你们看呐、啊，外面下雪了，多好看呀、啊！
2: 是下雪了，
3: 下雪了，
4: 真漂亮，真漂亮，
5: 下雪了，
6: 真好看，
7: 哇，真漂亮，
8: 下雪了，
9: 下雪了，
10: 真好看，
11: 看，哈哈，下雪了，嘿，太棒了，这都是我的杰作啊！
12: 加油！好，好消息，好消息！
13: 什么好消息？
12: 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3: 啊，都在外面呢。
12: 啊，哎，那他们肯定还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呢。想不到我是全校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呀。
1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难道是阿玛熊又做出什么好吃的蛋糕了吗？
12: 什么什么？阿玛熊那儿又有好吃的啦？哎，那我得去尝尝，
13: 团团，我在问你呢，团团，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啊？
12: 就在刚才放学的时候，我经过老师的办公室，听见他们在说话。
13: 他们说什么？
12: 他们说后天要组织我们去郊游。
13: 什么？
12: 郊游？我们要去郊游了。
13: 啊，
1: 团团在叫什么呢？
14: 谁知道啊，他整天一惊一乍的。
1: 好像团团叫的是郊游，是不是又要郊游了？
15: 真的呀。啊，
14: 是小孩子。
1: 真的要郊游吗？不要骗我呀。
12: 我是听张老师和王老师说的，能错吗？
1: 哇，太棒了。
16: 孩子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7: 转转大叔，
16: 刚才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说明天要带你们去郊游啊。哈
14: 哈。哦，我们早就知道了，昨天团团乐颠颠的跑来说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去玩的东西呢。
16: 弯弯，大鹏，你们怎么不收拾东西啊？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13: 我正在列明天出去郊游要带的东西的清单呢，免得忘记东西。
16: 哦，那团团呢？对了，还有毛豆呢？
14: 还用问吗？当然是去准备吃的了。
1: 快点，你帮我抱一下。
16: 外面是什么声音呀？我去看看去。
12: 走，好。
16: 你们这是去干什么呀？抱这么多东西？
1: 准备明天郊游的时候的食物啊。
16: 这些孩子。
14: 团团，你是不是准备把整个阿玛熊饼屋都带去啊？
12: 就这点儿？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我还觉得太少了呢。
1: 吃的喝的都有了，郊游前还要准备什么呢？
12: 不用了，带好食物就可以了。
17: 除了吃的，还要带上一些玩的东西，比如足球、排球什么的。要不去了野外玩什么呀？
14: 另外一定要穿上一双轻便的鞋子，可别穿皮鞋出去郊游啊。
1: 哦，我知道了。
13: 我刚把要带的东西的清单列好，按照单子上写的准备，就不会落下东西了。
14: 让我看看书呆子都列了些什么。
13: 我觉得好像都列进去了。
14: 食品、水、一本书。
13: 可落的。
14: 出去玩还要带书，还有纸巾、雨衣。哎，你带雨衣干什么？
13: 我看。

0: 预报说这几天可能会下雨，所以带上雨衣。如果不下，还可以用来铺着坐呀。
1: 大鹏，你好棒啊！我也要写个清单，准备东西。
0: 嗯。
2: 我来瞧瞧，毛豆准备带了什么东西？哦，和大鹏一样嘛，食物、水、一本书，啊，还有连衣裙、镜子、蝴蝶结、梳子。你这是要搬家呀？
1: 当然要准备这些了，万一衣服玩脏了怎么办呢？哦，对了，我还要带上 CD 随身听呢。
2: 啊，随便你，反正到时候没有人帮你背啊。
1: 我才不稀罕你帮忙呢！已经8:10了，快起来，快起来，要迟到了！
3: 你们不好好睡觉，干什么呢？
2: 我们今天郊游去，转转大叔也会睡懒觉啊！
3: 郊游？开什么玩笑！你们看看，现在才几点？现在才凌晨2点。
2: 啊！刚才是谁嚷嚷说天亮的呀？
4: 你自己不能看表啊，就知道埋怨别人。
3: 好了好了，都给我睡觉去，要不明天都没有精神郊游了。快点去吧，快点啊！哎，好好睡，
2: 好好睡啊！
1: 哎，真困呢。

0: 起床吗？天都亮了，
1: 快睡一会儿嘛。
0: 哎呀，你不想郊游了，快起床吧。
2: 啊，对，郊游。

0: 口集合吧。哎呀，等等，我忘记带饮料了，快点！哎呀，
1: 真麻烦，快点！
0: 这下可以走了吧？
1: 是吗？
0: 快点，
2: 快点，
0: 好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走吧，走吧，这下可以走了吧？
3: 哎呀，糟糕，我忘了带蝴蝶结了，你们等等我，等等我。
0: 哎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1: 昨天怎么不准备
0: 好？再没有别人落东西了吧？
4: 等一等，
0: 你又怎么了？
4: 你们看窗外。
2: 啊？怎么了？
1: 啊？
2: 哎呀！
3: 哎，站着大叔，
2: 站着大叔。
5: 孩子们，刚才学校通知说今天因为下雨，所以这次郊游改期了。准备好书包，到教室上课去。啊？
6: 去。还要去郊游啊？
2: 怎么回事啊？
1: 太忙活了。

0: 经常久住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
2: 柯卓然，
3: 飞鹤卓然。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9: 聊吧。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0: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早上好呀，诺诺，你在干什么呢？
1: 早上好呀，我在做风筝呢。这是风筝的骨架，我要做一只燕子风筝。你看，是这样的燕子风筝。
0: 你好呀，妞妞。
2: 你好。
0: 诺诺在做风筝呢，你要不要帮下忙呢？
2: 风筝，我也要做。
0: 诺诺也需要吗？哦，
1: 他们可以做成燕子风筝的眼睛。
2: 诺诺，我需要这个。我的风筝做好啦！
0: 这
1: 妞妞，你的风筝做错了。
2: 风筝要起飞啦！
1: 风筝线断了。
0: 妞妞，你看，诺诺玩得很开心哦。
1: 为什么我的风筝这么大都飞不起来？
0: 或许你们可以合作，但是过程需要谦让一下哦。
1: 妞妞，这张彩纸让给我吧。
2: 可是它好好看。
0: 让给诺诺吧。
1: 好，我让给你啊。
2: 妞妞，这张给你了。
1: 妞妞，
2: 都给你。我的风筝快要被拆掉了。
0: 妞妞，要耐心等待哦。

0: 给诺诺。
1: 妞妞，过来一起做风筝呀。
0: 真的能做成能飞的风筝吗？
2: 嗯。
1: 妞妞快看。
0: 哇，风筝飞起来了，风筝飞起来了。
3: 很好哦，妞妞刚刚的行为就是谦让哦。
0: 谦让。
3: 谦让。魔法画板。

0: 些话吧。
1: 懂得谦让，这真是一种难得可贵的品质。你们的谦让得到了魔法画板的认可。惊喜在等着你们哟。你们太棒了，这是谦让胸章哦。

0: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6: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
5: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1: 来来来，
12: 身体健康，吃点啊。
13: 盖师因爱而生。

0: 呢？
1: 哇，我想上洗手间。
0: 小夜灯坏掉了呢。
1: 外面好黑哦。

0: 是不是有虫子呀？
1: 没有虫子，不要害怕，要勇敢点哦。对身体不好哦。
0: 可是外面真的好可怕啊！快帮我看看那里是什么。
1: 甜甜，那是风。

0: 是的，要勇敢点，甜甜。
1: 没错，要勇敢点呀，甜甜。
0: 咦，到洗手间了。
1: 嗯，到洗手间了呀。
0: 咦，到洗手间了。原来洗手间这么近呀。
1: 是的，甜甜刚刚很勇敢哦。
0: 勇敢。不怕不怕，这是风。
1: 这是你刚刚说的小虫子呢。
0: 没有虫子。
1: 晚安，甜甜。
0: 晚安。
1: 魔法地鼠机。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打地鼠呀。
0: 我很勇敢，可以自己上洗手间，不怕黑。
3: 我很勇敢，可以自己坐车。
4: 我很勇敢，跌倒了自己爬起。
0: 我很勇敢，打针不怕疼。
5: 我很勇敢，能和大家一起玩。
1: 勇敢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你们每个人都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敢，无论是谁都拥有着一颗真诚勇敢的心。失误。早上好呀，文文，你在做什么？
3: 早上好，这里掉了个东西，不知道是谁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3: 我想帮他找到主人。
1: 真棒，文文很乐于助人哦。
3: 让我看看，他有美丽的花纹啊，妞妞的帽子也有花纹，他可能是妞妞的帽子。妞妞，这是你丢了的帽子吗？
6: 绝对不是，我的帽子很软很轻，而它却又重又硬。
3: 不是帽子，那它是什么？
6: 我觉得像块石头。
3: 石头？甜甜喜欢收集漂亮的石头。
6: 这也许是甜甜的。嘿嘿嘿。

0: 甜甜，这是你的石头吗？不是，我没有这种形状的石头。又找错了。
1: 别着急，大家一起帮忙。
2: 对，一起帮忙。
0: 不是帽子，也不是石头，会是什么呢？
2: 我有一个猜测。我猜对了，这是一个盖子。
3: 没错，
2: 是盖子。
0: 可是它们看起来不是很大。
2: 诺诺，你在做什么？
4: 我正在举办展览会。
2: 哇，好多漂亮的东西，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当然可以。嘿，这个是青花瓷。
0: 怎么了？
4: 这个茶壶本来有个盖子的，现在盖子不见了。
0: 诺诺丢了东西，想想是在哪里丢的？
4: 想不起来。
2: 诺诺太不小心了。
1: 没有一个人能永远不犯错误，我们帮帮诺诺吧。
0: 诺诺别哭，
2: 我们帮你。
0: 有花纹，又硬又重，缺盖子。我知道了。盖子在这里。
4: 是我的盖子。
1: 大家帮了诺诺一个大忙呢，
4: 谢谢你们。

0: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呀。
0: 跳跳发现了什么？昨晚的大雨让颜料盘积水了，
2: 可是我要用颜料盘调颜料怎么办？
3: 我们去把水倒掉吧。
0: 诺诺，甜甜，你们在干嘛呀？
2: 那朵花好多天没有浇水了，
4: 我们要帮帮他。
0: 可是今天停水了。
4: 跳跳，你们在干嘛？
2: 昨晚的大雨让颜料盘积水了。
3: 我们准备把颜料盘里的水倒掉。
0: 诺诺，或许我们有水喽。

0: 花儿活过来了，太好了！
1: 哎，我们把水都给花儿吧。跳跳，或许花儿已经有足够的水了哦。
0: 嗯，啊，我的巧克力酱弄脏地面了。

水，这里有水。

0: 谢谢你。
1: 那剩下的水怎么办？
2: 要节约用水，不要浪费哦。啊，
1: 那就留给我洗画笔吧。
2: 真好，一盆水竟然可以做了这么多事，还节约了水资源呢。宝宝们做得很好哦。魔法翻翻，
3: 如果只有一盆水，嘿，它可以用来浇花，嘿嘿嘿，
1: 也可以用来拖地。
2: 宝宝们很棒哦。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2: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5: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7: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问太累了，他需要一点安慰。
1: 文文，别丧气，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就有力气了。
2: 好痛，而且我身上都脏了。
3: 彤彤飞走了，还变干净了呢。
4: 跳跳，谢谢你。
3: 不客气，我带着你走吧。
2: 太难走了，我想回去。
3: 文文，你看，哇，前面还会更美的，不知道宝藏是什么呢？会不会是谁也没见过的玩具呀？
4: 说不定是一套画画工具呢。
3: 所以我们快去找蓝沙之海吧。
4: 什么？
3: 就是宝藏图的终点，宝藏就藏在那儿。
4: 跳跳，你看，哇！
0: 是蓝沙之海。哇，好美的走马灯。哇，
3: 原来宝藏就是走马灯。
4: 谢谢你，跳跳，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坚持不下来。嘻嘻嘻
3: 嘻，不用谢。
4: 今天好开心，也有点累。
5: 魔法接水管，宝宝们，你们在干什么呀？
6: 我们在玩接水管游戏呢。
7: 接错了。

0: 新图书。早上好，文文。
1: 您好。
0: 文文想去外面玩吗？
1: 外面下雨呢，我要看书。这本很不错，但我看过好几次，得找点新书了。
0: 哇，一本新书。啊，
1: 真有趣。咦，这图画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原来的图画都看不见了。
1: 很完美呀。对了，用那个更好。咦，一本新书，我还没看过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怎么被盖住了？最后他们和好了。文文，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看过呀，我还重新画了图画呢。啊，你是说这都是你画的？我还能画得更好呢。你把书画成这样，我都看不到它本来的样子了。这可怎么办呀？
0: 文文，铅笔可以用橡皮擦擦掉，要是其他笔就不行了哦。
1: 等我一会儿。哇，两个小朋友真的和好了。
2: 这就是书上原本的样子。对不起，甜甜，现在我把书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你可以原谅我吗？
1: 下次不要乱画。
2: 我再也不在书上乱写乱画，我会好好爱护图书。
1: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
0: 魔法画板。

0: 宝宝们，你们画了什么呀？
1: 我们在画爱护图书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护图书，将它破坏，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书里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都要爱护图书哦。

0: 诚实。诺诺，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建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还差屋顶就完成了。这里的积木都用完了，我去找更多的积木过来。我踢得好远，我弄倒了别人的积木。原来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吧？好像是这样的。太累了。

0: 跳跳，是你弄的吗？
1: 不，不是我。我不知道，我一过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0: 不一样的，
2: 诺诺怎么了？
0: 我的房子被人弄坏了。
2: 跳跳，诺诺不开心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我搭了那么久，明明就要搭好了。
1: 诺诺哭了。
2: 跳跳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哦。
1: 诺诺，对不起，我说谎了。是我踢的足球撞倒了你的房子。我怕你生气，所以不敢承认。对不起，我会帮你重新搭房子的。
0: 我原谅你了，那我们一起建房子吧。

0: 缝出件好了。谢谢诺诺可以原谅我。
1: 宝宝们都很棒哦。魔法接水管，宝宝们，你们要做什么呢？啊，
0: 我弄倒了诺诺的积木房子，应该承认错误，还给他一个。

会很高兴的。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双翅，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0: 我来拍第一下。毛毛太棒了，咱们又来到了成语花园。毛毛，你怎么了？
2: 牙，我牙疼。
0: 啊，哎，我看看啊，哎呀，还真是，你这半边脸都肿了。
2: 都怪我自己，喝了好多饮料，还没好好刷牙。有一颗以前就有个小洞的牙齿被虫子蛀坏了。
0: 那你赶紧去看看医生吧。
2: 不，我害怕看医生。
0: 可是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
4: 您好。
0: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虽然我牙疼，但是还是很期待。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毛毛给邻居和和送来了一张他亲手写的福字，和和准备把它钉在门上。
0: 毛毛，你帮我撑一下，我来钉。
5: 你确定不用胶粘就这么定吗？
0: 胶水找不到了，手头上只有这两个工具，放心吧。糟了，
5: 和和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只是没想到这门怎么一锤就坏了。
5: 我帮你一起把门给修好吧。
0: 不用，不过毛毛，这个福字被我弄坏了，对不起啊，我会把它粘好的。
5: 没关系的，大不了我再写一张嘛。你要是需要我帮忙就及时喊我，门要快点修好啊，衣服还没收，我先回去了。

0: 是我亲手写的，快过年了，就送给你了。
1: 你等等我。这是我购物节买的水果胡萝卜，你尝尝看，就当作是我给你的新年礼物。
0: 谢谢你，和和，不过你家的门坏了。怎么没修啊？树叶都飘进家里了。你看，
1: 打扫干净就可以了，修门太麻烦了，
0: 这样很不安全。好吧，和和，你要爱惜我的对联，这可是我亲手写的呢。
1: 你放心吧。

0: 门怎么还没有修好啊？看看你们家被吹的。
1: 呵呵，你把什么藏起来了？
2: 我对不起，仙仙，雨水飘进来打湿了你送给我的对联。都是我不好，门坏了，我应该及时修门。
1: 没事，你吹了一晚上风都感冒了，多喝点热水，现在修门也不晚的。对联的话，我可以再写一副。
0: 我们一起来帮你吧。
2: 你们真好。
3: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0: 啊，是什么呢？
4: 让我想一想。
2: 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悔，如果我及时的把门修好，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些损失了。
0: 对呀，如果刚敲坏的时候咱俩就把门修好，你家就不会被吹得乱七八糟，哪怕第二天给修好了，新进的对联也不会被淋湿。
2: 是的，毛毛，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那个成语了吗？
0: 当然，这个故事我太熟了，不就是亡羊补牢吗？
2: 我想的也是亡羊补牢，瓢虫先生，对吗？
3: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耶耶耶耶耶！亡羊补牢的意思，
0: 知道知道。亡羊补牢就是说，丢了羊要赶紧把羊圈修补好，做错了事要赶紧改正，想办法补救。
3: 成语猜对了，意思也理解了，可是好像并没有用到实处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毛毛，我想瓢虫先生说的是，你的牙疼是不是也应该亡羊补牢啊？
0: 哎呦，你们不提我都把牙疼这事儿给忘了。
3: 你现在牙疼马上去治疗，把蛀坏的牙齿补上，就不会往更坏发展了。如果你不治，很快这颗蛀牙旁边的牙也会坏掉。
0: 哎呀，你们说的对，我现在就去补牢去。再见。
2: 哎呀，等闯完今天的关再去啊。
0: 这回该我了。
5: 和时间赛跑，破译动物档案，线索不断浮现，真相越来越近，调动知识，开动脑筋，猜猜他到底是谁？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猜出他到底是谁，就算成功，可以继续前行，否则就要接受惩罚。屏幕前的小朋友，你可以和小伙伴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看谁能先猜出他到底是谁。开始。他不仅在树上行动自如，

0: 还是游泳和潜水的能手。他有不完全的蹼足，除了游泳潜水，还可以在沼泽上行走，不会陷入泥中。
1: 是会上树的鸭子？
2: 什么呀，毛毛没听清吗？他的蹼足是不完全的。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他是有蹼和没蹼之间，不像你完全没蹼。
1: 嘿，
0: 他主要以种子、红树林的芽和嫩叶，还有少量水果为食物。
1: 又是沼泽，又是红树林，看来它应该生活在海边。
2: 这回靠点谱，不过准确地说，红树林是生长在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上。
0: 它有一个很强大的胃，它的胃和反刍动物的胃十分近似，在胃中生存着大量可以发酵食物的多种微生物，不仅能够消化含有大量纤维素的植物，还能分解毒素。
1: 太厉害了，有这么个强大的胃，吃什么都不发愁了。
2: 会是谁呢？
0: 嘿嘿，接着来，小伙伴们一起猜啊。他不能吃甜食，一旦吃了带糖分的食物就会危及生命。
1: 哦，不能吃甜食，品尝不到甜蜜的味道，太悲惨了。
2: 这个真是很奇怪，难道和他的胃有关系？
0: 他鼻子大得出奇，雄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会越来越大，最后形成像茄子一样的红色大鼻子，在吃东西的时候就不得不先将它歪到一边，而雌性的鼻子却比较正常。
1: 哈哈，不会是匹诺曹吧？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
2: 等等等等，大红鼻子，毛毛，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
1: 那还等什么？赶紧说吧。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你的近亲，也是一种猴子。
0: 他鼻子越大，声音就越深沉，也就能吸引更多异性的欣赏。
1: 长鼻猴，是他，长鼻猴。
2: 对，是长鼻猴，
1: 还真是我的近亲。
0: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吧，它就是长鼻猴。恭喜你们答对了，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3: 耶！
4: 什么？香蕉？谁提香蕉呢？吃那个会要命的。我们长鼻猴不吃香蕉的原因很简单，糖分太高了。什么？我们不是糖尿病，不是。
5: 香蕉，香蕉，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吗？一旦吃了这些含糖量高的食物，比如说香蕉，里面的糖分会碰到胃壁细菌，会快速发酵，造成胀气，会胀死。所以我们只吃树叶，树叶，树叶。

0: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嘿，

啊，大猩猩来了。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哦，看来我们要做个什么东西。太棒了，那是一只鹦鹉啊。啊哈。

一只非常特别的鹦鹉，这是一只来自新西兰的枭鹦鹉。等等，枭鹦鹉很大，它应该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鹦鹉。但是大猩猩，你的枭鹦鹉又小又瘦啊！啊，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关于枭鹦鹉如何变大的故事。 哦，这只小枭鹦鹉真可爱。看，它在唱歌呢。那个时候，枭鹦鹉的声音很尖。哎，它要去哪儿啊？好吧，你最好跟着它，大猩猩。看呐，有很多鸟在树上睡觉。 不是该醒了吗？是的，日出了。小鸟们醒醒！哇，唱得真好听。哦，看。 枭鹦鹉也想唱歌，加油吧，小家伙！嘿，别笑，它真的很努力。大猩猩，你最好去看看它还好吗？好吗？大猩猩，你能帮帮它吗？要是有办法让枭鹦鹉的声音更大、更低沉就好了。大猩猩，你在干什么？哇哦，这是一个有魔力的龙卷风！大猩猩，你变瘦了！哇哦，枭鹦鹉变大了！现在。 枭鹦鹉有了一个很大的胸膛。哦，干得好，大猩猩。嗯，但是它能唱歌吗？哦，看来我们要找到答案了。哦，嘿，大猩猩，你的肚子怎么样？哦，这样就好多了。 哦，那些讨厌的鸟！哎哎，大枭鹦鹉来了。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大猩猩。嘘，我想枭鹦鹉要唱歌了。

哇，真洪亮啊！哦，对那些鸟来说太吵了。大小鹦鹉唱了一首响亮的歌，从此以后，小鹦鹉的叫声在新西兰的森林中回响。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它那硕大的胸膛鼓起来。当它歌唱时，它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鸟啊！哦，好故事，大猩猩。哇哦，真洪亮，干得漂亮，大猩猩。

0: 我说干得真不错，大猩猩。做得好，大猩猩。算了，下次见。
1: 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来吧来吧，
1: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3: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1: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了一位动物朋友，我猜你们俩以前肯定没见过这种动物，先来考考你们哈，你们能说出几种蜂的名字？
2: 蜜蜂，他们喜欢在花朵上采蜜。
4: 胡蜂，他们个头很大，特别凶猛，大家见到它一定要躲远一点。
2: 还有啊，对了对了，有一种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的蜂叫泥蜂，对不对？
4: 嗯，没错没错。我再想想啊，我再想想。有了，我们以前还见过一种腰特别细的姬蜂，姬蜂妈妈的尾巴上有一根长长的刺，它能把长长的刺伸到竹子里去产卵。
2: 对，有些肉虫子会躲在竹子里，姬蜂妈妈就把卵宝宝产在那些肉虫子上。
1: 嗯，非常棒，你们记性真好。姬蜂妈妈把卵直接产在肉虫子身上，卵宝宝孵化之后就有足够的食物了。那你们猜猜看，蜂类大家族的其他成员是不是也这样生小宝宝呢？
4: 不全是吧，蜜蜂家族的蜂后是住在蜂巢里生小宝宝的，其他的
2: 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今天出场的这位动物朋友，野蜂妈妈，看看她是怎么产卵的，有请。
5: 嗨，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位正在准备产卵的野蜂妈妈。你们以前见过姬蜂妈妈对不对？我们俩都喜欢用细长的触角敲打植物，寻找合适的产卵位置。注意看我们的产卵器，又细又长，像针一样。你们看姬蜂妈妈后半截身体竖得高高的，很辛苦。我们夜蜂产卵的时候会把腹部弯曲起来，这样就省力的多了。现在我也选好位置，用产卵器慢慢慢慢地扎进叶脉，开始正式产卵了。这片叶子不错，宝宝们肯定爱吃。好了，卵宝宝都安置在叶子中间了，这样从孵化开始，我的宝宝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1: 问题来了，叶蜂妈妈的产卵器在身体的什么位置？红色按钮腹部，绿色按钮尾部，请选择。计时开始。
2: 刚才叶蜂妈妈说她和姬蜂妈妈相比省力得多。哦，我知道了，叶蜂妈妈的产卵器在她的腹部。
4: 我想想啊，我想起叶蜂妈妈产卵的样子了，好像是那根细长的针的确是在肚子下面的。
2: 就是就是，咱们可以做出选择了。我记得叶蜂妈妈的话，你记得叶蜂妈妈产卵的样子，肯定没错的。
4: 嗯，那好吧，叶蜂妈妈的产卵器在她的腹部，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2: 红色按钮

答案。产卵结束之后，叶枫妈妈拔出产卵器准备飞走，看到了吗？原本看上去在腹部的产卵器回到了尾部，这才是真正的位置。绿色按钮选择正确，很抱歉，你们。

0: 错选了红色按钮，要接受惩罚啦！
1: 哎呀，都怪我，应该用一下蓝色按钮，仔细看看就好了。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会弯曲腹部来产卵的叶枫妈妈，有趣。
3: 我是道格拉斯，
4: 我是克劳迪亚，我们俩是今天精彩的动物运动会颁奖典礼的主持人。
3: 没错，对于动物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会在这里宣布获胜者。
4: 我们将为每一项运动颁发三枚奖牌，第三名获得铜牌，第二名获得银牌，第一名获得金牌。我们将在现场直播中连线我们的运动学专家朱小妹。哦，等等，是的，哦，是的，我想她已经准备好了。
1: 嗨，伙计们，今天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优胜者是如何变得如此优秀的，然后我会在我的探险号飞船里测试他们的动作。
4: 现在您收看的是动物运动会颁奖典礼。
3: 哎，现在应该颁发的奖项是，让我看看，跳高。看到那边的障碍栏了吗？如果它和你的个头一样高，你能跳过去吗？只有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才能跳得比他们的身高还高，但是有些动物可以跳得更高。
4: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优胜者。铜牌将被授予非洲野猫，看这个，它能跳两倍于它自己的高度，就像它的脚趾里有弹簧一样。喵！
3: 跳高银牌得主是黑斑羚，这些小羚羊能跳三倍于它们自己身高的高度，所以如果他们被追赶，他们可以跳过任何妨碍他们的东西。嘿嘿。
4: 金奖授予长臂猿，看看这个，哇哦，跳得太棒了。长臂猿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在树枝间跳跃，他们在跳跃时消耗的能量是人类的五倍。
3: 太棒了，长臂猿。
4: 没错，现在就让我们连线朱小妹，看看长臂猿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我和婆罗洲森林里的长臂猿在一起，抓紧啦。所以为了理解长臂猿是如何跳得如此之高，你需要看看它那特别的腿。它的腿真强壮啊，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力，让它能够在树间大幅度的跳跃。哇哦！然后它用那超长的手臂抓住树枝。现在试试我的新长臂猿长腿啦！让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0: 动物运动会。
1: 回该我了，哎，
2: 很久很久以前，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丛林中，一只蝴蝶产卵后就飞走了。

0: 孵化之后，弗拉特破蛋而出，他喜欢看着其他的动物成长。
1: 真好吃啊！嗨，大家好，看我拿着什么？是巧克力鱼，我收集了不少呢。饥肠辘辘的老鹰在觅食呢，我得保护好我的巧克力鱼。哦，等等，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了。他们就住在南美洲的亚马孙河里。呵呵呵，耶！哦吼吼，水獭。不过，他们不是普通的水獭，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獭，所以他们被叫做巨獭。吼吼吼！哦，那是巨獭爸爸，还有巨獭妈妈和小巨獭宝宝。吼吼，他们可真可爱呀！整个水獭家族都住在河岸边。像我一样，也有很多饥肠辘辘的动物对这些小宝宝虎视眈眈的。哦不！一只饥饿的凯门鳄，哦不！大家小心呐！如果凯门鳄靠得太近了，会抓走巨獭宝宝的。巨獭爸爸小心呐！这时候，巨獭爸爸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会呼叫其他水獭。好了。救援开始！哦吼！巨獭爸爸冲啊！耶！大家都来帮忙了！呜呼！那是巨獭妈妈，她把小宝宝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爸爸们来对抗凯门鳄。哦，小心啊，巨獭爸爸！哦吼吼，我现在都不敢看了。那条大凯门鳄会一口吞掉巨獭爸爸的。哦，巨獭爸爸真勇敢啊！各位，吓退凯门鳄吧，加油！呀，哦吼吼，凯门鳄跑啦！耶，巨獭爸爸可真棒啊，安全了，可以出来了。嗨，我有个主意啦。如果巨獭爸爸们可以勇敢地保护宝宝们，我也可以啊。哦不，哦，老鹰又回来了。哦，我得像巨獭爸爸一样的勇敢。哦，它飞过来了。宝宝来吧，快走！太好了，嘿嘿，耶！勇敢就有收获，现在我的巧克力鱼都安全了，哈哈！谢谢了，巨獭们。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走进四川省第六届贡嘎杯，看宜宾市一中男篮队如何将赛场经验融入日常训练，把体育的拼搏精神